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0: 叫什么名字？
1: 向远生。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0: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0: 们自己的人生规划。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8: 这里是城市的原野，凤凰浴火。
7: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9: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7: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0: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7: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1: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7: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2: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7: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1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一天都心神不宁，有心事吧？
1: 后天是雷雷生日，咱们这次离开恒珠，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着他。
0: 后天是星期几？

0: 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刘磊，那个阿姨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今天上午，汪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她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汪素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她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她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她父母，她父母说跟着汪素娟走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
1: 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计，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会不会？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
1: 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月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1: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0: 是是。刘华强是不是每年得要给他女儿过生日啊？
2: 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衡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3: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2: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3: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2: 燕山大酒店的2楼中餐厅。
1: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是来了。
1: 来了。怎么不吃啊？
2: 爸妈为什么不来？
1: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2: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好吗？
2: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1: 怎么这么问啊？
2: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1: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2: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1: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3: 哎，爸爸给买的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2: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1: 为什么这么问呢？
2: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等爸爸在广州把生意做好了以后，就把你和妈妈接回去啊。来来来，宝贝，来吃东西啊。

0: 后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
2: 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1: 哎，李姐。
2: 我还真挺喜欢她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嗯，
1: 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2: 不是，
0: 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2: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2: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顺大酒店。我先走了。走吧。
1: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2: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哎。

0: 许个愿吧，蕾蕾。许愿得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蕾蕾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
2: 在哪儿呢？
0: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0: 咱们走。
3: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0: 今天不吃了。

0: 小姐，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吃饭呢？
1: 哦，在。
0: 在哪儿？
1: 在俊廷。
0: 带我们去，上面去。
1: 好的。
0: 快跟上。
1: 他们在俊廷。

0: 别动！吃饭的人呢？刚走不久。去哪儿了？不太清楚。
1: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女孩刚从这儿走？
2: 好像有，但是个女的，坐着出租车走的，很慌张。
1: 车号多少？
2: 对不起，没有记清。
1: 往什么方向走了？
2: 往东边。
1: 你们酒店有没有后门？
2: 有。

0: 进去。
1: 人呢？
0: 早跑一步。
1: 餐厅在几楼？
0: 在二楼。

0: 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你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提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
1: 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2: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1: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

0: 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
1: 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
0: 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衡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3: 我们已经排除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4: 是叫李梅吗？
5: 是。
4: 哦，他93年迁到衡州去的。
6: 他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
4: 哦，他妈还在，他母亲叫赵慧珍，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住址已经拆迁了。
6: 迁哪儿去了？
4: 迁前头那边。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一趟。
6: 好，那谢谢你啊。嗯，再见，刘总。
5: 到。

0: 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
2: 嗯，
1: 人员很复杂，我们也搞不清楚。
2: 她丈夫叫毕成。
1: 毕成？
2: 对，
1: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3: 毕成？
4: 哦，你们是哪儿的？
5: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3: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0: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3: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0: 哎，
2: 对，
0: 是铁路局的。
3: 你这一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哦，不知道。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
0: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2: 对，
3: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0: 派出所的，李正的呀，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干什么呢？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他是我儿子，有话跟我说。
1: 你就是赵慧珍吧？

0: 是这样，李梅是你的女儿吗？
1: 是，她出什么事儿了？
0: 啊，
2: 别说了，她是她，我们是我们，她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
0: 你给我住口！王凯，给她带一边去。
3: 是。
2: 这是我们家。
4: 走。
2: 你们家我
4: 进去。
2: 自由都没有，干什么？
0: 是这样，
3: 你不要着急啊。
0: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您坐下说。
5: 好，到时间。
0: 哎，不用不用。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3: 请。
5: 好。
0: 来，您请坐。坐。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他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
1: 是。
0: 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啊，
1: 是他姐姐把他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
1: 叫石亮。
0: 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
1: 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
0: 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叫李丽。
0: 李丽。她在哪工作？
1: 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后来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
1: 好像有吧。
0: 我们可不可以？
1: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0: 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衡州电视机厂岗位工作，80年结婚，她的丈夫叫孟浩。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腹为五脏六腑之功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

0: 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肚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腹为五脏六腑之功臣，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臣，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

0: 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

0: 一个眼睛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睛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小石，我把你往那啥。
4: 好，
5: 队长，那我呢？
4: 你站这儿。
5: 哪？
4: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3: 你怎么在这儿？
5: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6: 有事啊？
3: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6: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3: 谢谢。

0: 夏警官，
1: 夏警官，
2: 命运找儿子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0: 警官，
1: 有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你的胃疼是不是复杂？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她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恒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她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94年6月份，她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 他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进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他是96年开始设计房地产的，他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他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这是因为赵慧珍在这其中有过2次流产。
1: 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4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设，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0: 李梅的情况呢？
1: 李梅高中毕业后，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
0: 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 遭到他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让他嫁给他同事的一个儿子，他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93年，李梅嫁给了恒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 并于当年调入恒州市棉纺厂当会计。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98年。 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衡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0: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梅。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中的。
1: 密

0: 怎么跟密不凡？他在杭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1: 不能在杭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去。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碧城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你。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她，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3: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2: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3: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2: 我明白。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
1: 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0: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你是我求求你，
1: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 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不能生育。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 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再大了就不好做了。哎，哎，你等一下。

0: 喂，是我。那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
0: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吗？
3: 哎，你等一下啊。

0: 没事，有点累。
1: 你接个电话。

0: 梅，梅子，妈出事儿了，怎么了？碧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1: 梅子，你先别着急，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衡州，我也该去祖英城了。你还是决定不要了。
0: 这样也好，不过你刚做完手术，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你可以搬回家来住。
1: 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你跟妈随便编个理由，
1: 等我有空一定会去看她。
0: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1: 姐，我挂了。
0: 喂。

0: 出什么事儿了？很久没有看到你哭过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住院了。
0: 你姐去了？
1: 嗯，去了。
0: 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走呢？
1: 我想跟着你呀。

0: 怎么样？
1: 不好下手，警察把拖延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0: 朱变生他们自己知道有警察跟着吗？
1: 好像是不知道。

0: 不过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我们在里面可以下手。
1: 他经常去哪个洗浴中心？
2: 华清池。
1: 好，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强哥，你就别去了。姓朱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衡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反正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出来，把图给我画回来。
3: 哦，放心吧，

0: 姥姥怎么了？住院了，她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
1: 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
1: 菲，妈，妈给你留点钱，来，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2: 妈，我怕。
0: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
3: 跟着呢。

0: 跟紧了。
1: 好了。
0: 踩到底吧，油门。
1: 已经到底了。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喂，郭局，哎，是我，我们跟不住啊，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郭局长，发生什么事儿了？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那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1: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
0: 你恐怕去不了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逮捕我，
1: 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
0: 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放心，没有危险的。
1: 郭局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
0: 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

0: 李总，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打开。徐局长，你会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的，是吗？
1: 我倒想知道我后悔什么。
0: 你会为此丢了官职，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0: 为什么？
1: 你忘了，我也在公安局待过呀，我学过法律，我可不是法盲。光凭非法拘禁这一条就够你收的。
0: 林丽，你别再跟我逢场作戏了。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吗？
1: 妹子，李梅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限期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
5: 还不洗，
1: 我们真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
8: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7: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还参观。
5: 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

0: 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

0: 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3: 哦，
5: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
6: 我们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8: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
9: 先后登陆央视。

0: 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

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6: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

0: 你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妈，
2: 周丽豪父女的孩子。
3: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4: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4: 把那个儿童的父女都放了。

0: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什么？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
0: 98年。
1: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两年，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情理上说得通吗？
0: 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0: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没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吗？
1: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她嫁给石亮是她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着她。
0: 你是没有拿刀逼她，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诱。 你早早就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你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 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她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她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她遇到了刘华强，她需要一种力量支撑她。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 他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他一次，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

李丽，我们把你弄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你想清楚了。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顽抗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你。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王祖娟？想说我也不勉强你，自然会有人说的。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你压去。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花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没跟她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98年的10月份离开杭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杭州？
0: 她是跟刘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她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2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就是赶上她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喂，谁呀？梅子，是你吗？
2: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2: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2: 我在杭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2: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2: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刘华强，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2: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
0: 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2: 没有。
0: 这次刘华强回来是干什么来了？
2: 我说过了，我的事你别管。你告诉菲菲，就说我回来了，有空我会去看他的。
0: 哎，梅子，那天我知道李梅回到了杭州，我就有特别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1: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
0: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

0: 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1: 继续往下说。
0: 4月28号的晚上，我知道天虹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0000块钱交给了汪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
1: 李密，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0: 我不认识刘华强，是因为李梅。
1: 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的？
0: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1: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1: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衡州电视机厂干过，那段时间你正在衡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0: 眷属。那时候，衡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衡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禁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4/6分成，他拿4我拿6。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也经常来衡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1: 往下说。
0: 吴天就这样衡州广州广州衡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
1: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

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0: 三天了，哪儿混去了？跟你说话呢，
1: 跟朋友喝酒去了。
0: 哼，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2: 不傻。
0: 吴天，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
2: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像鸡。你还以为我会娶你来着吗？做梦去吧你！
0: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去拿！不是，
2: 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进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哼！
0: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我心里非常恨他，我想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可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离过婚，不在乎我的过去，他又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我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处理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3: 那是什么时候？
0: 95年的5月份，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3: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4: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场子谁照了的吗？
0: 谁呀？
4: 冯彪。
0: 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
4: 谈不上怕。其实我觉得为了10000块钱不太值，惹冯彪呢不太合道上的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10000。
4: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六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

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10000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0: 像不像是次要的？钱带了吗？

0: 丽丽，你和我做这种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1: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
0: 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的。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何必跟他当真呢？
1: 我用你教训我吗？
0: 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2: 他是谁呀？
1: 学做生意的。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冯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冯彪服软了。
3: 李梅是什么时候认识刘华强的？
1: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3: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1: 因为在电视机场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她是在赌气，她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95年

0: 梅子，看什么呢？电视剧。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我不要。梅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不冷。
1: 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1: 我真的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汗毛，
0: 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儿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吴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

0: 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肚子呢牛骨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

0: 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0: 肚子呢牛骨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5: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3: 欢迎回来。
1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2: 保护家人。
1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5: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2: 他可喜欢我了。
1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2: 他们行动了，
16: 抓错人了。
12: 什么？

0: 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心里我有一种生命负责，
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给我送到。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吗？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0: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
1: 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0: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我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笨，恨我自己傻，恨我自己受人摆布。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 你就别再说三道四，别再拦着我了。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 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 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1997年5月，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6月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她。

丽梅已经把电盘给了别人，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19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杭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杭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后来我打听到刘华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方文。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啊。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去的，我保证。
0: 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0: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给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他打出去了，让你在这儿给我瞎扯淡。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0: 门没锁，进来。钱呢？
1: 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我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封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她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0: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1: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恒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2: 谁告诉你的？
0: 王斌，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轻案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2: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恒州？
0: 但是
2: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2: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2: 你知道她要在哪家医院做手术吗？
3: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

0: 所有的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1: 马上把里面的照片复印出来，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私人诊所也不能放过。
2: 是。

0: 让王兵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
1: 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2: 旭姐，怎么回事？
0: 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
3: 谁说的？
0: 李丽。

0: 金毛，你们都看好了，肯定没问题吗？没有问题。洗浴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
1: 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选择的是公共场合。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吗？
0: 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1: 大鹏，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100%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2: 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利了。总之要有十分的把握，好好睡觉。
1: 没事儿啊，没事儿。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
2: 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去哪儿了？
1: 你别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新宝，
1: 小宝，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0: 哥，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0: 什么呀？
1: 哎，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
0: 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芬必得吗？
0: 怎么啦？
1: 我这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0: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1: 来两盒吧。
0: 好，等着啊。
2: 哟，鱼来了。
1: 开两盒芬必得，后背有点疼，前两天抓点头给扭了，一直不好。
3: 悠着点，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哎，
1: 总得有人干吧。
4: 给。
1: 哎，多少钱？
2: 哎，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1: 哎，这可不用，那要不我到别处去买了。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1: 哎，不是那意思啊。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1: 好，你忙着啊。

0: 么人啊？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现在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0: 哎，干什么？
2: 看他人呢？
0: 谁呀？
2: 照片上这人。
0: 你干什么呀？
2: 把他叫出来，快！赶快让他出来。
3: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我杀了你全家，烧了你这诊所，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啊！

0: 对不起。
1: 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不想跟爹妈问。
1: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杭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事已至此了，就别想别的了，好吗？

0: 你说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对，
0: 注意，千万不能让柴总你出事儿，明白吗？
1: 喂，是我，我在开会，等一会儿打给你。
0: 那好。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横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刚才已经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我徐国庆，
1: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他刚做完流产手术，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说，
1: 现在我们很被动，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
0: 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毕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老张啊，我徐步庆，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衡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8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你没，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手机的事儿，你就说安排你手下。

0: 把这事儿担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对李梅下手。
0: 好，我可以答应你。李梅刚刚做完流产手术。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0: 的准，它通过二十二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
1: 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
2: 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1: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很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 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

0: 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

0: 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

0: 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晴或多云仍然是我省天气舞台的主角，只是眼下正在经历一波大风降温过程，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全省各地的风力都不小，阵风都可达8级左右，请大家持续做好防风工作。今天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普遍回落，特别是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幅有8到13度。那明天早晨这里将跌落至-4到4度之间，达到寒潮标准，也请大家关注气温波动，及时加衣保暖。另外，大风天气，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再次升高。后天西部这些林区草原普遍达到4、5级。那当前新生草木尚未完全覆盖枯草落叶，防火工作还需高度重视。最后，晴天为主，又正值百花盛开的晚春时节，预计一直到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持续处于4级高等级，对花粉过敏的朋友还需做好防护措施。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2到12度。西柏坡晴，21到10度。南大港湿地晴，20到10度。坪山、腾龙山晴，21到10度。塞罕坝晴，9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6度，浪高0.6米，最高潮23:27，最低潮9:23。唐山海域水温12.4度，浪高0.7米，最高潮19:37，最低潮12:16。沧州海域水温17度，

0: 浪高0.7米，最高潮20.18分，最低潮13.27分。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情，我有一封是没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自己就放了。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位。

0: 喂，是我。你在哪儿？我在公司，会刚开完，什么事儿？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1: 你胡说什么？你把你办公室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我办公室有人。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0: 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你到底在哪儿呢？平山，一个宾馆。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小姐。
1: 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7755313。哦，好，谢谢啊。7755313。喂。喂。你找了个有妇之夫吧？是。没什么事儿。
0: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你妈怎么样？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2: 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李梅的事儿。
0: 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 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警察没有找过你吗？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嗯，我知道。
1: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
0: 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挂了啊。

0: 赶快到虎台，待会儿他肯定要打电话。是。
1: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2: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动。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隐蔽起来。
3: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1: 喂，你好。
2: 请问您这是哪儿啊？
3: 平山工人疗养院，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2: 那个刚才有人给我手机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啊？
3: 请先生稍等。

0: 302房间。哎，好，谢谢啊。不客气。
1: 谢谢啊，师傅。哎，
2: 哥们儿，杜村怎么走啊？
3: 这不就是杜村吗？
2: 这哪是杜村啊？这是瓮村。杜村再往前走2公里。
3: 这不是杜村吗？
2: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杜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措。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2: 饭店弄点儿啊，你赶紧吃。
3: 成哥，这我住，这儿人都不认识。
4: 没事，我去了。
2: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5: 啊，
2: 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是叫杜村吗？
2: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哟，过来了，朱哥。
1: 过来了。
0: 两天没看着您了。
1: 两天没看着，你着什么急啊？
0: 您要不过来，我们怎么发工资啊？
1: 没事，把衣服开一行了。
0: 哎呦，怎么着？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行，您里边请。
1: 你们找我聊聊就可以了。
2: 雷队，这叫什么事儿？咱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咱们都快成了朱变生的保镖了。看他那副暴发户的德行，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3: 抓住刘华强，

0: 么意思？
1: 这俩人出去可不错啊，
0: 是不是想跟弟兄做？
2: 这都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3: 闭嘴。

0: 徐局，你那边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雷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了。朱变生的哥哥由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的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1: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 以刘华强的性格，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0: 这边走。哎，朱哥，后面这边是一起的吗？
1: 不是，我要的酒啊。
0: 你也这边走。

0: 先生稍等，前面是9号，朱哥您先请。哎，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哎，好的。那你好，谢谢。

0: NBA action Friday on ESPN。
1: 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变生叫出来。

0: 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我帮你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一声，前台外面有人找，是公安。

0: 喂，老梁，
1: 我是永安分局的，你赶紧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永安分局的，我不认识你，找我什么事啊你？
1: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0: 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
2: 先生，先生，我
0: 喂，老梁，刚才有一个自称公安人，说有点杀我。
3: 看胡说八道的，死活八的，这一帮人，操，没门了。
0: 干啥？你干嘛？你在这儿呢，马上过来啊！干啥？你干嘛？
1: 八号房在哪？
4: 往前走左拐。
5: 哎，先生，先生。
1: 你是住院生吗？
0: 怎么了？你前眼，
1: 给我出去呢。
0: 进来，走，
1: 先把那出去。
0: 警察来了吗？有办法不行？
1: 你听我说，
0: 听见没有？
1: 走，
0: 走，走，出去！
1: 我再跟你解释。
0: 听见没有？
1: 走。
0: 没有手机，
1: 拿回去就手机。
0: 把东西给你收了。把东西给你收了啊！

0: 姐。
1: 喂。谁呀？

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

0: 喂，
1: 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0: 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1: 你回来了，这么快？
0: 我们那边也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把我叫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不是想你吗？
0: 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
1: 有什么急事吗？那好吧，我不打了，我明天就回去。
0: 啊，不不不不，你还是过5分钟打过来吧，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
1: 好吧。
0: 好，哎，你再见啊。
2: 把你女儿叫回来。

0: 你是孟非同学吧？
1: 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徐副局长。
2: 龙飞同学，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已经被我们逮捕。
0: 不可能，你们搞错了吧？我刚才还跟我妈通过电话呢。
2: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她身边。
3: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我妈冒辟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2: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0: 小姨？
2: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犯。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0: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去。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衡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0: 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王菲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1: 我怎么见我小姨？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小姨，不然她会越陷越深。
1: 我想先见见我妈妈。
0: 可以，我们就是来接你。

0: 菲菲，妈妈对不起你。
1: 怎么做？对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2: 哎，你不是清风村啊？正好大对角。
1: 没事，你就去吧。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0: 6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 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

0: 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 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

0: 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小石，我把你往那啥。
3: 好，
4: 队长，那我呢？
2: 你站这儿。
4: 哪？
2: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你怎么在这儿？
4: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2: 注意安全。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5: 有事啊？
2: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5: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2: 谢谢。

0: 向警官，命运早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3: 没看见。
2: 找到了。
0: 等一下，
2: 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

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优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咪咪，那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嘛？
2: 少爷，扶你的
3: 孩子。干嘛？这是谁的孩子？
4: 不用我的性命，我留一条生命负责。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强子，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最爱吃的虾仁。

0: 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林总，你要是跟着我，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姐，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了。

0: 吃饭，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1: 那你弟弟呢？
0: 啊，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把他接走。

0: 其实
1: 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的，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0: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她，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的，

0: 强子，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怎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1: 你不了解，不了解。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特别特别穷，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岔了，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生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1: 怎么回事？
0: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朱变生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生给带走了。
1: 带走了？
0: 是啊。 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浴室一样，非得让朱变生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2: 强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1: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0: 没有，肯定没有。强哥，
1: 强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3: 你他妈笨蛋呢？
1: 往哪儿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3: 行吧，那我们怎么办？
1: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送信了。

0: 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她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他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0: 好，你休息吧。

0: 就是24号，让孟非给李梅打电话。
1: 后天，
0: 李梅今天刚刚做完手术，她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她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梅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杭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0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你说什么？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用过吗？
0: 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她，除非有急事的时候。
1: 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
0: 留什么话吗？
1: 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
0: 请呼39392，孟非，非洲的非。
1: 让他急呼三遍。
0: 请急呼三遍，60193832。

0: 呼机，你的呼机。谁？
1: 菲菲。
0: 他怎么会呼你呢？
1: 他没说。
0: 他怎么知道你这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
1: 我想他，我两年没见他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1: 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没急事别呼我。强子，肯定有事儿，不然他不会呼我。

0: 是不是你姐真出事了？
1: 我姐？
0: 你想想，警察知道你了，能不找你姐吗？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是石大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得回。
1: 哎，你干嘛去？这不是有手机吗？
0: 手机不能用，公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你身体。
1: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0: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的一次。

0: 师傅，稍微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哪有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那咱们就出来。

0: 我不渴，我不渴。
1: 拿着，
2: 嗯，拿着吧。谢谢。
3: 第二遍已经过了15分钟了，还等吗？
1: 再等等。
4: 到哪儿停啊？
1: 你就沿着路慢慢开吧。

喂，喂，菲菲吗？

0: 小爷爷，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1: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呢。小姨，你怎么了？
2: 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
1: 没事，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
0: 也没什么急事儿。
2: 也没什么急事儿，只是……
1: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0: 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
2: 缺钱。
1: 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都花了。
0: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1: 你快说吧。
0: 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2: 会打死我的。
1: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0: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2: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1: 怎么办？
3: 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
1: 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
2: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1: 那好，先这样啊。
4: 他最后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3: 你以前给他寄过钱吗？
1: 啊，就寄过一次。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他零花钱。强子，再给他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0: 我接到李华强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
0: 怎么样？还行，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我好像听说你没跟你在一起了，但是98年以后，我跟他就没联系，而且。 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1: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儿了吗？问了。昨天下午我已经去电信局补了一个手机。我说我原来那个丢了，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我找的人，我给了他一笔钱。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警察知道菲菲和小梅的这种特殊关系吗？
1: 我干嘛说这个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护着还来不及呢。万一警察要是去学校调查她，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0: 那先这样吧，你那个手机我已经不用了，以后如果有事儿的话，我给你去电话。

0: 我，徐国庆。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强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嗯，
0: 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
1: 明白。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会出事的，你放心。

0: 骨牌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

0: 红土地里的火娃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 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

0: 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和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0: 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

0: 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6: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7: 欢迎回来。
8: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8: 这个说法很形象。
9: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比你的搭档没闲心呀。
6: 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10: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7: 你咱仨还有谁？
11: 哎，肖远生。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2: 保护正义，保护百姓。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菲菲吗？小姨是我。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听见了，搞得像进年活动似的。就这样吧，再见啊。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门口等他，要我一个人去。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小姨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0: 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明白。

0: 哪的？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安华了，请注意，请注意。
2: 明白，明白。

0: 你们先过去，我先去看看。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慢点，别跟太快。

0: 去。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四号楼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我估计人在二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2: 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建设。
1: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2: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嗯，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重点是二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1: 好，
2: 好，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你一定要谨慎。
1: 是，我明白。
2: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0: 我们已经接了一单，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 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2: 分头准备。
3: 好，
2: 是。

0: 对面四楼有情况。
1: 是不是我们被发现？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0: 怎么办？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2: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0: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
2: 我过去看看。
0: 你别去，金宝，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早上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没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过本了，进屋去待会儿去。李梅，我和大鹏过去看看，你和金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吗？
0: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1: 不，不许你走，要死死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2: 胡说。
1: 我不许你，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不行，
0: 你没来。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我和大鹏过去。金宝，江梅交给你了。
1: 强哥，
0: 把枪准备好。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

0: 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2: 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1: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益安宁丸，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6: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 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 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

0: 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7: 欢迎回来。
8: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8: 这个说法很形象。
9: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10: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7: 你咱仨还有谁？
11: 哎，肖远胜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5: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2: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2: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2: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2: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干妈，
18: 终于来送你的儿子。
17: 干妈，你
19: 这是谁的儿子？
20: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21: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么不开灯啊？
1: 灯管坏了，还没安呢。
0: 明天赶快离开啊，说不让睡觉。
1: 是是是。

0: 郭局。
1: 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0: 郭局，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1: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2020年4月20日，2024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知道了。陈哥，给你们干吧！啊！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州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 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陈哥，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
1: 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2: 小子，孩子，小子，给我住手！
3: 别他妈叫了！
2: 手里有个妇女跟孩子，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0: 我上趟，
1: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
2: 局长，
3: 怎么办？
0: 让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0: 长，
1: 我去吧。
2: 副局长徐国庆，
3: 什么？走了？能干嘛都不干，跟他们拼了！强子，跟他们拼了吗？
2: 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和妇女都放了。
4: 徐局长，我没那么傻，你下来把你的手下撤了，否则我手里的枪不长眼，我不管妇女和孩子，
3: 听见了吗？让他们撤！
2: 别怕，刘华强，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说出这种禽兽都不如的话来。
3: 强哥，你跟他们废什么废话？
4: 别打！
2: 撤人！
4: 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局长，别逼我。传人，
3: 放我回去！
2: 刘华强，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女儿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主动自己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再为你没想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
4: 滚蛋！

啊！啊！

0: 小宋，要开枪奔这儿打。
1: 强哥，别那么逼我！
0: 走。

0: 箱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
1: 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
2: 能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夜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夜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接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夜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夜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夜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

0: 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

0: 偶尔一次呀，拍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

0: 南红土地里的谎话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 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机理

0: 在苹果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6: 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5: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
6: 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5: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7: 他们为什么抓你？你去过文华饭店？
6: 长官，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1:1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给我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啊。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
0: 跟着我走。
3: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4: 我得看看人家不带了什么人啊。
0: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3: 怎么了？
0: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3: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
3: 你们去哪儿啊？
0: 我们看大风报去。
4: 别瞎跑，
3: 马上就开始了。
0: 啊，
3: 知道了。
0: 哎，怎么又不走了？
4: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3: 你犯规了！
0: 你动裁判了，你动什么手啊？你去哨不就完了吗？你跑车上，
4: 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3: 我知道，我是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4: 校长找你呢。
3: 叫他干什么呀？
4: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4: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3: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4: 有什么不像话的？
5: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4: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4: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5: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嫂子。
4: 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我就管不管吧，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3: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
0: 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6: 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0: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6: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
0: 哎呀，
6: 怎么了？
0: 脚扭了。
6: 那还能跳舞吗？
0: 没事，没事，走吧。

0: 校长，校长，坐吧。校长，坐吧。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讲不了这个。男男女女，
2: 认识不认识？你是。

0: 样的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板，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1: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1: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0: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那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就照葫芦画瓢。
1: 哎哎，你看你看，
0: 要不是雷长眼，
1: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是他眼光最高。
0: 开始了吗？还跳呀？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
1: 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0: 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1: 哼，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对不起，
1: 又踩了你了，
0: 你简直是乱弹琴！
1: 行了行了，越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
0: 大不了一对儿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到轻巧，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3: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4: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尝吧。
4: 你干嘛呀？
0: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4: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0: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

0: 到哪儿去？
1: 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2: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3: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4: 对不起啊。
3: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

0: 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1: 没下时间，
2: 是没来。
1: 找我们来跳舞吧啊！
3: 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4: 那就让他回去吧。
3: 好，你们接着跳。
1: 哎，好，送送吧。啊，
0: 没事了，走吧。
5: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1: 哎呀，他们讲的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5: 其实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1: 你说什么呢？
5: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2: 被你采掘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3: 小姑，小姑回来了！
4: 这才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

0: 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1: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0: 老丁啊，
1: 怎么了？
0: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啊？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3: 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呢。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小赵，走走。
1: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3: 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4: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5: 那一个是洗尿针，大家的拖开呀。
6: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5: 阿姨，你是新娘去吧？
1: 嗯，
5: 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7: 同志，我。
1: 来了。
8: 新娘子来了。
9: 妈，新娘子来了。
1: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
7: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1: 你们相个亲，
7: 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5: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10: 杨书记
1: 来了。
10: 嗯，快进来吧。
1: 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11: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1: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8: 来，坐吧，坐吧，坐，
1: 坐，来，小安，来，去，坐那。
8: 来，坐。
1: 你们俩呀，来坐呀。
2: 蒋德峰，坐。
0: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10: 吃过了。
2: 你吃的什么？
1: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1: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
8: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1: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
12: 风景
1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

0: 养铜条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

0: 凭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

0: 养铜条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

0: 短的最佳效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

0: 皮烧馅，
1: 哦，烤鸡皮，
0: 煎的，调味就，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3: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2: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4: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2: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5: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2: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6: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2: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7: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8: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1: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亲嘴吗？
1: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她要养高兴。
0: 那叔叔呢？
1: 不知道，功夫就看你了。
0: 真是个笨蛋，又外去一趟。
2: 怎么这么热啊？

0: 长了。不是，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哎呦！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啊。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倒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
4: 怎么样？
1: 烫的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了？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来，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0: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
4: 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队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3: 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啊？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拿药去。

0: 小麦女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呀，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不会，
0: 都听你的，
1: 怎么着？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你。

0: 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1: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老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2: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0: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0: 江团长。
1: 啊，
0: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1: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0: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1: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0: 烫伤哥
1: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0: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1: 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0: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1: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2: 啊，走了，
1: 那走吧。
0: 小安，小安，
3: 杨书记，
0: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3: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3: 没事儿，
0: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3: 谢谢啊。
0: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3: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0: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0: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
1: 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的跟浆糊似的，
0: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0: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0: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1: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3: 给。
1: 哎，好。
0: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3: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3: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3: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3: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3: 家伙，
1: 啊，你说什么？
3: 狐假虎威。
4: 哎，收钱的人呢？
3: 啊，在这儿呢。
1: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5: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6: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5: 什么有意思？
6: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5: 除了可笑，

0: 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1: 那当然了，
0: 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1: 你笑什么？
0: 你怎么这么笑啊？
1: 嗯，好意。
2: 喂，
3: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2: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您是江团长吧？
3: 啊，是我是我。哎，
2: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4: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2: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5: 小妹。喂。
4: 喂。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5: 啊，谢谢，我挺好的。
4: 嗯，吃饭了吗？
5: 吃了。
4: 吃的什么？
6: 不该问这个，
4: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5: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7: 吃饭了，吃饭了。
4: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
8: 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的一下。
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5: 我怎么没礼貌了？
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5: 我的事儿不用管。
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5: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啊、
2: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5: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2: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1: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5: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5: 好。好，明天我就熬。
2: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装水喝。
5: 行。
1: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5: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9: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
3: 小姑娘是女团太太。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0: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 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义气的。
0: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
0: 都说我是他的对象，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0: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但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0: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
1: 是还是不是啊？有那么一点儿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1: 是挺好。

0: 你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1: 哎，3526是哪儿啊？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
2: 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
1: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0: 喂，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3: 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风景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5: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我练的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6: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木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8: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9: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非常最

0: 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

0: 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

0: 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12: 葱油。虾干生菜，
13: 哎呦，香！
14: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哎
15: 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擀了点什么不面吗？
14: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16: 不错吧？哇，
17: 真漂亮，
18: 漂亮！
19: 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皮朝下，
14: 哦，烤鸡皮，
19: 煎，调味椒，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葱，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1: 葱油啊，虾干生菜。哎呦，
2: 香！
3: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哎
2: 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擀了点什么不面吗？
3: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4: 不错吧？哇，
0: 真漂亮！
1: 漂亮！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
5: 皮朝下，
0: 哦，烤鸡皮，
1: 煎，好味椒。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这什么意思呀？拿两根葱你干嘛？你在这装相呢？你怎么没插鼻子里啊？
3: 随便一根
2: 啊。你这样干嘛呀？
4: 真装相了
2: 啊。
4: 姐，这葱是白来的。
2: 你又从谁家那儿拿的呀？我告诉你，人家搁门口那葱你别随便拿人家的。我跟你说，拿了你就得跟人说一声。
4: 姐，我跟你讲，你要这么说证明一个问题。
2: 什么？
4: 你对你家小区里边广场舞的分布状况不是很了解。
2: 我怎么不太了解？我知道我们这儿有俩广场舞队吧。
4: 有两个最出名的广场舞队
2: 啊，
4: 一个叫小苹果队，一个叫做甩葱队。
2: 那你这葱是
4: 今天就在你家楼下，两个队进行了一次大决战。哎，最后甩葱队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赢了之后拉阵仗，三辆板车拉的全是葱啊。
2: 所以你这是得的人家这个分享喜悦的奖品是吧？
4: 见者有份。
2: 行，那你这样吧，你把这葱包吧，姐家有点酱，你今天晚上大葱蘸酱。
4: 哎，来小姐。姐，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葱我就想起了我姐。真的，姐，我就想说，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2: 两位，咱这用这葱能做点香的，能做点嘛呀？
5: 没问题，香的多了。
6: 分分钟。
4: 嗯，
6: 这小香，我告诉你，是一分钟就让它香。
5: 您歇会儿。
6: 行，您来。哥，
2: 徐总，您先来是吧？
5: 来，我来。
4: 来。
6: 哎呀。
2: 你打算用这葱怎么着啊？
5: 用这葱啊，做一道什么呢？
2: 嗯，
5: 葱油。啊，虾干生菜，
2: 葱油虾干生菜，
5: 对，
2: 哦，就是咱本来要炒这个生菜，您现在把它做成葱油味儿，
5: 对，没错，
2: 哦，啊，
5: 首先呢是生菜，
2: 嗯，
5: 青红椒丝、葱丝，
2: 哦，
5: 啊，这个是海鲜的豉油，
2: 海鲜豉油，
5: 这个凤爪虾干，葱油，葱油呢和这个豉油，咱可以批量的调一些，
2: 哦，这是您自己妙招是吗？
5: 这葱油怎么做呢？首先啊，把葱去皮，
4: 嗯，
5: 洗净，
2: 嗯，
5: 轻轻的给它拍一下，
2: 啊，拍松了，
5: 拍松了，
2: 嗯，
5: 姜呢也拍一下，
2: 大块儿啊还是
5: 大块儿，
2: 大块儿姜
5: 啊。完了之后呢，搁色拉油，来点大料，姜、葱、香菜，
2: 啊，
5: 小火慢慢的给它炸，炸到哎边上已经发黑发糊了，
2: 嗯，
5: 整个大厅整个家里飘的全是香味的时候，把它捞出来，这就是葱油。
2: 哦，这就是炸的这个葱油。
5: 对，没错，
2: 葱姜。大料，还有香菜。
5: 香菜，
4: 哎，怎么不吃香菜的呢？
5: 不吃香菜，
2: 这油里的，我不吃香菜吧，这味儿还行，但是你别让我吃那菜就行，有点这香菜味儿，可能还不一样，是吧？
5: 啊，
2: 好，这是葱油制作。您刚才说那什么海鲜豉汁儿？
5: 海鲜的豉油
2: 啊，豉油
5: 放什么呢？香芹，
2: 嗯
6: 嗯，
5: 还有凤尾虾干儿，
2: 哦，
5: 啊，葱姜香菜，冰糖。去煮一个水，
2: 哦，
5: 煮完之后特别特别的鲜，完了之后呢，再加这个生抽、老抽，还有这个豉油、鱼露，一块儿去调颜色。
2: 鱼露，
5: 之前那两个料费点劲，咱做菜就省劲了。
2: 好，
5: 啊，很简单的什么呢？把这生菜给它水焯一下。
2: 那行。
5: 啊，焯生菜呢，需要开水下锅。
2: 嗯，
5: 就跟任何的青菜啊都标配一样。
2: 我知道。
5: 哎，
4: 来，我来
2: 考你，放什么？
4: 啊，先放盐，
5: 哥，
4: 是不是？
2: 来点盐
5: 啊！再来点，好，
4: 然后来糖，来一勺糖就差不多了。
5: 我告诉你，表弟在这儿饭没白吃。
2: 他比他哥有眼力劲儿多了。
5: 对对，
2: 来点油，
5: 嗯，
2: 这水漂亮。
5: 再来点，
2: 再来点
5: 哈。对，再来点，因为什么呢？这生菜啊容易发黑。
4: 哦，
2: 哎，
5: 焯制生菜啊有一个小的窍门是什么呢？随着下，随着捞。你看下完之后呢，咱。底下的已经熟了
2: 啊，
5: 底下已经熟了，把这上面的剥开走。
7: 它本来就可以生吃的东西，
5: 对，这样出来生的特别脆。
4: 哎，所以焯生菜也挺讲究的，是吧？哎，
5: 对。
8: 所以在这个广东啊，把这种技术呢叫做白灼。这个白灼呢，这个生菜里边啊，如果说火候过了也不行，它的口感差了。火候不到，待会儿您放在咱们盘中呢，待会儿它就褐变了，就变黑了，
2: 变色了。
8: 对，火候最重要。
2: 所以咱们这就基本上把它这个放进去之后，稍微一变软，好像颜色稍微一透明，
5: 一透明
2: 捞出来了。
5: 因为什么呢？这个生菜啊，保持口感还是特别脆的。
7: 这是一种球生菜，
5: 球生菜，
7: 还有一种那个长得直直的，像莴苣一样，那也是一种生菜，颜色比这深。
4: 还有长条生菜，
7: 长条的
8: 叫罗马生菜，
7: 哎，那也挺好吃的。
2: 那接下来咱们要干什么？
5: 姐，这样少来一点葱油，先放里。
2: 好，
5: 咱把这个虾干儿，好好好，来一点。

0: 哎，你要把那虾干怎么着呀？
1: 拿醋溜给它煎一下呀。哦，煎一下。但是像这个虾干和这个鲜虾，哪个营养价值更好一些呀？何老师，您建议我们，
0: 如果风球你是住在海边，比方河北，咱住在秦皇岛，哎，天天能吃到鲜虾，我建议你是新鲜的。
1: 问题是我们不住在那，
0: 你买个冰鲜的，那还得冻冰箱里，对吧？
1: 对对对，
0: 占地儿。 所以呢，我们这个虾干有这个挺好的。你看，这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也很多，还是在里边，所以这个方便。虾干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它的钙含量也高，也有优质蛋白，而且虾干跟海米跟虾皮不一样，它没那么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保存啊一定要注意。虾干虽然好吃，跟海米一样，保存有技巧。嗯，因为它是从海里来的东西，如果搁时间长了，它也会变味儿。
2: 所以这个东西买回来以后要搁到干净的密封瓶里冷藏起来，搁的时间长，一旦我们闻到有这个氨味了，
3: 臭味，
1: 臭味，
2: 坚决不能吃了，
1: 不能吃了。
0: 其实，于曼，你闻闻那个新鲜的虾干，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的，
1: 而且这经过这个虾油一煎之后，特别香，
2: 就是葱油一煎，哎，
1: 虾油一煎，哎呀，
2: 我觉得煎完以后都是虾的香味了。
3: 对，
1: 对，
3: 完了之后你看看了，我煎虾油那个油。
1: 又回到里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呢？第一呢，它这个油有点多；第二呢，把这鲜味和葱油一块儿弄到里边。
0: 好，
1: 最后呢，这个油可以剁来点。啊，哎，剁来之后呢，咱们把这个豉油看了吧，顺着盘子边儿，走，
0: 倒菜里头啊。
1: 哎，顺着边儿往里浇就可以了，看了吧？浇完之后呢，咱们提前切好的这个葱丝和青红椒，哎，给它放到上边。
0: 这要干，待会儿要把这油。
1: 对，呲到上头，没错，姐。这香，嗯，好，颜色一搭配就 OK
0: 了。好啊，啊，这个油温呢，稍微高一点，啊，这需要它那种瞬间的，
1: 瞬间，哎，把这个香味儿给它激出来，对，
0: 哎，
1: 哟，
0: 哎呦，香，哎呦，这就做好了，
1: 闻闻。
4: 最简单的食材，
5: 我这儿都闻着了，
0: 特别香，
5: 香香香香，
0: 真是香，
5: 喷
1: 出来不一样的感觉。
5: 嗯。老师，您刚才说了用这葱油，您要干啥呀？
4: 你看我拿的是啥？
0: 这要做葱油面。
5: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
0: 那咱们这面是发面呀？
5: 这面就是冷水面团。
0: 冷水面。
5: 一斤，这个面要搁多少水呢？
0: 只要不沾手了，只要活到一块儿了就行了呗。
5: 不对，这个一斤面啊，是放6两5的水。哦，
0: 这是烙饼的标配吗？
5: 对呀，就是烙我们这葱油饼的标配。因为烙饼呢，各种饼呢，它水和面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一样的。
5: 对。
0: 哎，
5: 我们把它呢擀成这个长条。
0: 所以我们这面就是正常的冷水和好了之后，也得醒一醒它，是吧？
5: 对。
0: 哎，那何老师，我得问您，刚才人家徐大厨说了，人家那个葱油是怎么炸出来呢？
5: 葱、姜、大料，还有香菜，人家炸出来葱油，您这个葱油，我第一不使香菜，因为你不吃；第二呢，我不使姜啊，因为姜老师姓姜，我使蒜。
0: 所以您那里头是放的是葱、蒜、大料。
5: 对。
0: 哦，
1: 何老师，我给你支一招，你如果想这个葱油这个。
4: 味道更浓郁，还建议你加一项洋葱头。
5: 有啊，我这有洋葱头啊，
1: 有洋葱头，
5: 必须要洋葱头，必须要洋葱头要进去，而且籽皮洋葱。哦，富含花青素的。这个咱们有一个方便食品，大家都说它不健康，但是为什么那么香啊？就是因为啊，它里边有个小料包，是清油状的，这个使用的就叫葱蒜油。那么这个葱呢，就是刚才咱们营养学家的何老师说的，里边有这个小洋葱，又叫干葱，还有刚才。 何老师说的里边的葱叶的大葱啊，一定要配上大蒜。这个葱和蒜放在一起，您根本吃不出蒜味来，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让您一生都忘不了的葱的香味儿。闻闻吧，是不是比徐大厨那香？
0: 确实挺香，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葱和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才能真正说炸出来是葱油呢？
5: 最好的比例是葱比油多，炸完了以后呢，油比葱多。
0: 炸完了以后，油比葱多。
5: 对，
0: 抽出来水泥的，
5: 水气全出去了，
0: 成干了，
5: 炸成那种浅树皮色了，
0: 似乎非乎
5: 的状态了。
0: 哎，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何老师一直在让我们教给我们用油的时候，首先要控制量。再也就是说，我也记得您说了，这个油要吃品种多一点。
1: 没错，
0: 其实葱油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
1: 也算是，因为它的虽然它的脂肪酸的含量没有太变，但是它加了很多的。

0: 物香辛的成分啊，还有一些比方说大蒜里面有蒜氨酸呐、啊，还有一些硫化物啊，对健康都是有益的。不信你拿这个葱油啊拌面吃，鸡丝拌葱油都是特别好的，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绝配啊，葱油拌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好吃极了。哦，
1: 不是，您得跟我们说一下，刚才您刷了一层油，然后是掸了点什么薄面吗？
2: 对，掸了点薄面。
1: 为什么要掸薄面呢？
2: 这就是绝招，我告诉你吧。哦，这个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哦，哎，这样呢，你光刷一层油刷不住啊。
1: 明白。
2: 你给它打点酱子上去，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2: 哎，我们就好比是刷成了一层油酥。哦。哎，那油酥呢是拿热油漆那个面粉，我们这就是最省事的办法，家里边做，直接来点面粉。
1: 然后您后来又撒了一点盐。
2: 对
1: 是吧？
2: 对，然后撒了一点盐。
1: 咱们这要刷几层呢？
2: 哎，您要想吃的层多，您就刷三层；您要想吃的层少，您就刷两层。哦，哎、
1: 好，这每一层都是要一层油、一层薄面、一层盐，是吗？
2: 对。
1: 那这是咱们刷三层了。
2: 这个还得撒点面。
0: 葱花还没进去呢，葱花一进去才香。
2: 对啊，没错啊。
3: 哦，这个葱啊不能早割，它为什么后割葱呢？这我们北京有一句话，这叫爆烟的葱，吃起来这什么叫好吃？生葱熟蒜，哎，所以这光有葱油不行，这个葱一定是爆烟的、刚熟的，您再一吃，葱香浓郁。
1: 哎，其实说到这烙饼，我想问一下何老师，您是南方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烙饼啊，什么？好像吃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南方人吃面食，你们吃烙饼吗？
0: 我们不会做烙饼，但是我们会做馒头、饺子还是有，但是都是当副食吃，不是当主食。
1: 只有米才算是饭，
0: 只有米饭才算是饭。哦，
1: 所以这个烙饼也就是北方人习惯吃的。哎，
3: 但是南方也有饼啊。
0: 不，我们有一种葱油饼，但是我们不是用面做的，我们是用饭做的。饭给它捣碎了，然后就是把葱放里边，然后一煎一炸出来，
3: 那叫葱油饼。哎，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烙饼的历史长吗？
3: 太长了，我跟您说，烙饼的历史要比饺子和面条都长。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馒头呢？
3: 比那更长了，馒头是发酵的了，那还是要经过我们特殊加工工艺，所以是先有的饼。
0: 从中间切开，
1: 这要干嘛呀？
4: 劈开呀。
2: 对，
1: 您这要怎么
2: 劈开以后看啊？这个要立起来，看到没？
5: 那缝冲上，
2: 把这个缝冲上，这不是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吗？哦，你刚才说对了一半啊，还要把它立起来。这条呢，往这边立。
1: 您真要把它盘起来吗？
2: 当然啦。
1: 啊，真的呀。哎，我还以为是怎么着，中间切一下，两边一合，弄成这种小饼。因为我家这锅太小了。
2: 你看，两张饼，看到没有？然后这时候再卷。哦，
1: 这葱花就全在外头了。
2: 对。
1: 哎，所以这叫什么？葱油饼。这葱还是少，是吧？
2: 还少。对。
5: 哦，这是一张，
2: 这就是一张饼。
1: 啊，这是一张饼，不用再擀擀吗？
2: 别着急呀，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松身
3: 儿，因为您这饼要想吃起来又酥又软，必须面筋一定让它放松。
1: 那让它松多长时间呀？
2: 哎，松这身的时间呢，实际上就是我盘另外一张饼的时间。来吧，
6: 对，
1: 哎，可以了吧？
2: 点火，
1: 早就给你点好了。哎，
2: 这个时候吧，板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薄面太多。哎，薄面多了以后，一会儿我们烙饼的时候会糊。先拿手把这个饼把它压开，
5: 压平了。
2: 哎，压平。
1: 这我给您，
2: 哎，您先压着，
1: 大上大点火，
2: 不用大的，不用大的，然后再用擀面杖稍微的一烫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厚啊，然后把它翻过来，看你的擀面杖，把这个您给它稍微的一烫，这时候是汤，绝对不要使劲去擀啊，
1: 不能使劲压，
2: 就是找一下形儿，
3: 找形找皮儿，
2: 对，找形找皮儿，找薄厚，把它摊开，摊开以后，哪面冲下锅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有面的那一边吧。啊，
0: 有葱的那边。
1: 有葱的那边会糊吗？
3: 就底下那个，就朝锅底就行了。就对了。
2: 然后，哎，走你下锅。
3: 这边先进行，对，再往那边一烙就起了。
0: 有葱的那边。
2: 这时候我们把火调到
4: 调大点，
2: 中火。
1: 好，
2: 先定型。哎，而且我们烙饼呢，讲究叫做三翻九转。哎，转是圈儿啊，就是一
5: 转九圈，
2: 九圈，哎，然后呢翻三次，哎，三翻九转，最后一滴溜。好，我们把这饼呢一面烙差不多以后，然后呢我们把
1: 这边刷，
2: 哎，稍微的沥一点油

0: 它稍微定型以后再淋油，然后这上面也来
1: 一点油，
0: 对，好，然后把它翻过来，
1: 哇，好漂亮！
0: 这时候我们再往。

0: 最好再有碗酸辣汤，
1: 就急了。哎，翻回来，把这面
2: 两翻了啊，
1: 还一翻。
2: 好，最后三转啊。
1: 我们最后呢，把它翻过来。哎，
0: 好漂亮。
2: 金黄色。
1: 那这翻了以后，底下那一面还得再九转吗？哎。
2: 这已经九转了，
0: 不是我说底下那一面，
2: 底下那一面两面银色一致就行啊。
1: 然后呢，我们在出锅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开松。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个饼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您内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
2: 哎，好，
0: 漂亮，
2: 太好了这个。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罗老师来吧，咱们既要有传统又要有创新。
8: 没错没错，
0: 老菜新做。您做的这是
8: 今天咱们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
0: 葱油鸡，这好像是一道传统菜，是吧？啊，
8: 粤菜。
0: 您这脆皮，
8: 而且我考考你，我也考考你。葱油鸡是凉菜热菜，
2: 葱油鸡反正我吃过，是按凉菜点过。
0: 通常都是凉菜，
2: 凉菜
8: 凉菜。
0: 那您这个，
8: 我们今天做一个热菜。
0: 哦，那您的这个创新是在于，首先它变热了，再一个是变成脆皮的了。
8: 对，脆皮怎么脆皮呢？咱进行下一步。
0: 哎，咱先看，介绍介绍，这是
8: 这就是鸡腿儿，咱把这个骨头给它剔了，形成这个样子了。
0: 哎，然后是芝麻，
8: 芝麻，
0: 鸡粉，
8: 哎，鸡粉，姜，然后我们葱，哎呀，很简单，食材很简单。哦，然后我们把这个平底锅啊，烧热。
0: 对对对。
8: 然后呢，
0: 风暴热气。
8: 我们怎么样的脆皮呢？我们就先把这个鸡啊，皮朝下。
2: 哦，烤鸡皮，
8: 煎。
0: 是鸡腿肉是吧？
8: 鸡腿肉， 一定是。

0: 做馅儿的时候哈，大量用葱蒜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这不用动，不用动它，不会糊吧？
2: 小火煎的啊，哎，慢慢慢慢的把它这个皮啊给它煎焦啊，
0: 把那油都给它煎出来，
2: 油给它煎出来。
0: 好，这鸡皮，嗯，煎的这个焦黄的啊，
2: 不要动它，不要着急。哎，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脆皮鸡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吧？
2: 没错，嗯。然后这个红椒呢，我们给它主要是提色。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啊，我们把它倒到另外一个锅里。啊，你看我们这个出了多少油？嗯，
0: 是。
2: 我一点油也没放，是吧？
1: 就是鸡油是吧？
2: 鸡的本身的油。然后这个鸡呢，咱们继续煎它啊。然后咱们加一个盖儿，这个盖儿呢别给它全盖着啊，让它稍微扣着一点。边角碎掉一些鸡皮，然后它已经煎得很酥了，我们把它斩碎。
0: 咱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菜都属于是在传统的技法上加以创新，它不能够叫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菜，但它确实有自己新鲜的东西加在里面。
3: 传统是70%的传统精髓，融入30%的当下的时尚，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传统。
0: 来来来，那咱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传统做法吧？
2: 啊，这个不是传统做法，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
2: 根本就没有这个。
0: 这我们这就创新了。
2: 对，传统做法应该是南方吧，咱有小葱嘛，使那个小葱来进行那个用这个油去焖制的。啊，咱们得把刚才咱们这个
0: 炸出来的这个鸡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芝麻放进去。哦。啊，芝麻放进去，然后咱们去熬煮它。
1: 您这料都够足的、啊。
0: 葱的味儿出来了。
2: 对，特别香，而且这个鸡油炒出来这个葱味完全不一样。
0: 特别香。
3: 所以过去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这个木兰围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啊，叫鸡油饼。就是用鸡油、香葱、黑芝麻融入在一起做的这个饼。
2: 这我们刚才又加了一点鸡粉，
0: 加点盐。啊，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1: 煎的这个
0: 鸡。啊。重量我们再煎一煎，因为这个呢我们不能着急啊，让它里边它不透。我们要煎到它正好里边成熟断生了啊！
2: 你拿这个，扎一下是怎么就觉得？
0: 你扎它一下，它很顺畅的进去了，而且它不往外反血了，哎，基本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0: 别使劲猛扎，你把皮都给
2: 破坏了。哦，我再喝
1: 点。搓成蜂窝煤了就。哎，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汁儿呢，这个熬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把这个红椒放进去，哎，它就颜色就好看了，加点红颜色，哎，稍微来一点点的油。我们这里边基本上刚才原来都是原来的那个鸡油是吧？嗯。然后它很香。
2: 好，这煎的差不多了。
0: 你看我们这个煎的差不多了啊，表皮酥脆。然后我们用一个熟案板，因为熟刀啊，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啊。哇！
1: 真嫩。
0: 对，非常的嫩。刚才方琼干了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儿，他就是把这个
2: 鸡油放在咱们这个锅里了，
0: 这样呢，它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更香啊，鸡油那个香，
2: 这还用再加热吗？
0: 香，哎，然后把这个稍微的
2: 再加一点，
0: 加一下热，然后把它倒进去啊，好嘞，浇，哇，葱油的那个香气很浓郁，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5: 啊，眼睛是花

0: 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多大岁数了还吃辣条啊你？
7: 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了。
6: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粉粉大小差不多是吗？
8: 对，
9: 这当热菜吃也挺好。
6: 放盐，
10: 出锅。
6: 今儿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
7: 出了。
11: 先盖上锅盖。
6: 看看咱这鱼。
7: 您看看，我们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12: 花青素，它是抗氧化、抗衰老，对一些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慢病啊也有很好的作用。
7: 对。
6: 我家厨房开饭
13: 喽。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沧州、秦皇岛、唐山三地因地制宜，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0: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深入推进数字河北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3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我省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有关活动。
2: 在秦皇岛市，倪岳峰深入了解海洋经济培育、海洋学科建设、滨海旅游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发展壮大海工装备等产业，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精品文旅项目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在唐山市，倪岳峰实地查看临港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要求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等临港产业，提高港口资源配置效能，促进海水综合利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沧州市，倪岳峰详细了解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建设、重点产业发展、港口规划布局等情况，强调要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发展。调研期间，倪岳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倪岳峰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陆海统筹，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更多京津科创成果在沿海地区转化落地。要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省沿海地区生产总值

0: 达到4093.2亿元，同比增长5.2%，实现良好开局。沧州、唐山、秦皇岛三地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
1: 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废塑料化学循环制丙烯项目进行中试前的调试准备。这是一种通过化学循环将废塑料重新转化为高质量丙烯的先进技术，不仅降碳效果明显，还比传统原油制丙烯效率提升15%到20%。
2: 我们这套装置，废塑料到丙烯这个阶段，一吨废塑料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5000元，全产业链产生的这种经济效益能达到7000到8000元，
3: 显著减少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依赖，实现碳资源的闭环利用，把垃圾转变为高价值的化工产品，既环保又经济，有望带动新的产业链和利润增长点。
1: 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沧州市主建，河北工业大学携手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开滦集团等13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致力于打造我省绿色化工领域的科技创新总平台和产业生态总链长。
4: 围绕着经营研发、河北转化，我们采取了点、链、群协同模式，重点围绕着精细化学品、新材料、生物制造等产业方向开始技术攻关，为我省的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1: 沧州是我省绿色化工产业大市，2025年全市规上化工企业达到455家，绿色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295.3亿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4: 让企业出题，实验室来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用2100万的实验室的资金，撬动了企业的2600万的资金，实现了企业在整个的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1: 截止目前，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已成功突破4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12项创新成果在33家企业落地转化，以全链条创新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为全省化工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5: 瞄准农海水综合利用行业难题，唐山三友集团凭借自主技术深耕蓝海，点水成金，将排海废液变成产业甘泉。
6: 这里是唐山三友浮海水项目施工现场，眼下呢，一期工程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的是设备的进场安装和调试。
1: 作为省重点海洋化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占地约400亩，是唐山三友集团向海洋转身、向绿色转型、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关键举措。针对农海水成分杂、提农难、缺应用的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了农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通过精准高效分离农海水，将其转化为高质量淡水和高纯高浓液体盐，既解决环保问题，又提升了经济效益。
7: 规划分为3期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呢，将实现日产25万吨淡水，年产1100万方的精准农海水，真正实现海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中一期项目呢，率先布局了淡水及精致农海水的生产线，精准补齐了企业原料供给和水资源的需求短板。
1: 徐小宁告诉记者，项目一期每年可消纳农海水4200万立方米，说白了就是吃进去农海水，吐出来液体盐和工业淡水。这些工业淡水通过管道直供园区钢铁化工企业，成为企业生产的绿色甘泉。大规模低成本的液体盐供给周边盐化工企业，能省掉原盐的运输、溶解等工序，降低原料成本，还能从农盐水中提取钙、镁、钾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一举三得。
7: 这个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我们将打造国家级的农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0: 智能排产、无人调度、 AI 应用，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依托临港优势，打造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

0: 眼下，中油、保时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订单排满，发货繁忙。然而，企业的现代物流仓储智慧中心却没有工人忙碌的身影。
1: 每天接卸钢板360余张，从钢板的接卸、倒运、上料全面实现了无人化，缩短了上料时间20%，物流运转率提升了15%。
0: 作为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这里融合了智能排产、无人调度、自动接卸等系统，应用7项首创技术，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无人化。
2: 主要是利用机器人、AI、人工智能、5G 与工业 WiFi、无人驾驶技术、大数据算法等，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人工成本降低了70%。
0: 据统计，中油保时顺累计生产钢管已近500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始终将智能制造作为核心战略。2025年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元，实现营收23.68亿元。
3: 我们正在推进吸附板机器人、焊接等6个自动化改造项目，预计6月底完成实施。接下来计划在现有生产线上布局实施13个数字化项目，并在7个关键生产场景中部署 AI 应用，持续推动生产线提档升级。
0: 紧抓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依托秦皇岛临港优势，中油保时顺正在建设面向氢能输送、深海油气等领域的高端新能源管材制造基地。其全球唯一的双工艺生产线和18米超长钢管一次成型技术，将为海上风电、深海油气开采等海洋能源项目提供核心装备保障。
2: 下一步积极应用新材料、攻关啊新工艺，研发新产品，努力打造产品巨人和大国重器，为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15/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5: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式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在加快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经济数字化发展空间，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智能工厂建设，推进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在创造美好数字化生活方面，规划纲要还提出，实施智慧教育示范工程，打造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加快雄安新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数字医疗示范工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场景应用，丰富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智慧社区场景，构建数字便民服务圈。

0: 从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到京津冀三地联办高价值专利大赛，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1: 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为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业务咨询。
2: 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专利导航、维权援助、信息检索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已经累计为新区300余家创新主体提供了服务。
1: 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雄安新区与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正全力攻坚，共同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报成功后，雄安将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审查业务，具备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将打通创新成果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3: 目前，雄安新区已具备了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要求的建设场地、机构编制、经费保障等条件。我们将会同雄安新区持续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沟通对接，争取尽快批复建设。
1: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后，雄安新区空间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可直接在当地进行预审，专利审查周期将大幅缩短。
4: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的技术早一天拿到专利授权，就能早一天获得保护，早一天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1: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力促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升级为国家级中心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京津知识产权部门、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举办2026年度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系列转化活动。届时，三地科技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将携创新成果齐聚雄安，通过比赛遴选出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为雄安新区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5: 在这个项目标准设置上，都是围绕着雄安新区需要的这个产业标准和产业需求来发布的比赛需求。对于签署了合作意向的企业，我们要及时跟踪问效，协调雄安当地部门和企业搭建一些对接桥梁，争取这些项目呢在雄安落地。
6: 5月6号，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0: 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从物流效率来看，4月份全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5%，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3.7%，两者均在高景气区间运行。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1.0%，较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
7: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呀，全省物流企业商品库存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呢，库存周转速度在加快，设备设施利用效率在提升，这表明物流环节的资源配置与运作协同性在增强，整体运行效率持续改善。
0: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四月份河北省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50.0%，进入景气区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4.6%，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服务价格提高有效支撑了企业的利润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得到释放，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从行业预期来看，四月份全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1.2%，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9%，显示企业对未来3个月的业务活动仍保持较强信心。
8: 总的来看吧，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效益明显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向好，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的发展态势。接下来还要持续引导物流服务价格合理回升，巩固我省物流行业效益支撑基础。
0: 扎根一线十余年，从传统的电力检修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如何实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跨界突破？劳动者之歌专栏今天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工李炳军。
1: 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一份电网运行状态的深度分析报告，不到五分钟就自动生成了。
9: 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将时间压缩到分钟级。
1: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常年一线排查的经历让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检修方式。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李炳军一直潜心研究。2021年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时，他已经敏锐意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电力工作帮上大忙。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9: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1: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半年下来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
9: 这个是我当时学习人工智能的时候记下的这个笔记大纲，还有数据处理相关的内容。
1: 技术积累终于在2025年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网冀北电力启动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的攻坚任务，李炳军立马和团队一头扎进研发里，没成想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只有50%。
10: 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想该怎么去提升。
1: 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字一句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
10: 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1: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如今国网冀北电力的5家地市公司已全部用上了这套智能体。
11: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些试测建议。
1: 作为公司 AI 先锋队队长，李炳军带着一群年轻人边干边学，最近他们又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10: 我们现在电网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6: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全球首款无非舰内焊机器人 CPP9007IW 全自动轧弧内焊机在阿联酋液化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中完成中试。该设备由位于廊坊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设计，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实现大口径管道全自动无非舰内焊的装备，同时也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100%国产化的产品，已申请5项专利。该设备还将应用于伊拉克海水淡化管道项目。
1: 省检察院消息，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受理提警批准逮捕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97件259人。老字号专项保护工作入选河北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10大典型案例。
12: 车间直连云端，产业跨界破圈，
13: 做什么？
12: 邯郸工业借力电商乘风起势，县域经济焕发全新活力。好物走出家门，优品扬帆出海。
13: This color, black color.
14: 小螺丝怎么卖全球？
12: 一品一波数字赋能。

0: 传统产业踏出转型新赛道。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近期播出，敬请关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花之锦，长城蜿蜒。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过后，明天早晨各地将出现一个气温低点，其中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将达到寒潮标准，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低于冰点，一早外出大家要注意加衣保暖。明天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风力依然不小，不过风向转为偏南风，偏南风会带来升温，未来几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将再次向着30度冲刺，预计到了下周三，我省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晴天为主，气温升高，有正值百花盛开的晚春时节，预计一直到了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持续处于4级高等级，对花粉过敏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3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5到25度。承德晴转多云，6到24度。秦皇岛晴，8到21度。唐山晴，10到25度。廊坊晴，11到28度。保定晴，8到27度。沧州晴，12到27度。衡水晴，13到27度。邢台晴，11到28度。邯郸晴，13到27度。雄安新区晴，11到26度。定州晴，9到28度。新集晴，13到27度。黄花岗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雪转雨夹雪，-6到-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到33度。感谢收看。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

0: 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

0: 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

0: 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

0: 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

0: 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

0: 来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4: 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3: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
4: 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3: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5: 他们为什么抓你？
4: 那个，
5: 你去过文华饭店？
4: 我，长官，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0: 是很专业的，
1: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进来。
1: 队长，我们去申请了南京对画家的审查记录，没申请到。
2: 党务调查科的人不肯给。
1: 是，人家不买我们的账。私底下，我只打探到这点消息。
3: 次子华珍于邓明远被捕第三日前往上海访友游玩。华珍来上海了？
1: 对方是这么说的。
3: 回南京的日期呢？
1: 听说还没回去。
3: 刚从江阴回家，不久又去上海，而且还是在我逮捕邓明远的第三天。那天我逮捕邓明远的时候，在房间里跟他谈话的好像就是华珍。
4: 父亲华卓钦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赴日入政武学堂，曾与蒋委员长同窗，现为军政部中将次长。长兄华良民国十二年参加教导营学兵连，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华珍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大学政则班，兵器学、物理、外语成绩为同期生中最优。二十四年，由电雷学校遴选入该校第二期航海科。

0: 画得真好，这个地方的比例还是差一点。这叫什么号来着？1000号轻巡洋舰扩大型炮舰。
1: 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在上海肯定还是有同党的。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呢，今天换个话题。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二公子华珍一直称呼你为老师。我查过了，华珍跟你的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那天你根本就没有接到华江的邀请函。
2: 所以进入华家是为了给华次长贺寿，
0: 纯属规划。你是为了脱身，或者说你认为那栋房子里有人可以帮你脱身？
1: 谁啊？你为何不亲自问华次长？
0: 我会亲自去问你。你进了华家，我就一定会调查华家。

0: 韦队长，今天我也想换一个话题。我有一个老朋友，以前在南昌新营调查科军事股，如果不是因为南昌机场失火，调查科被迫解散。他说，当时有一位少校，古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中校。
1: 魏福兰，魏队长以前是叫这个名字吧？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魏代勤，魏队长给自己起了一个青云直上的好名字，连军政部次长都想调查。魏队长这么大的野心，想被司令部知道吗？
2: 这不叫野心，那是一个身为军人的责任心。像你这样的叛徒，是不会理解的。给邓组长多备点炭笔，看来他是要在我们这儿多留一段时间。

0: 郭警官，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好极了！以后咱们街坊邻里有什么事儿，可都指着你了。
1: 没问题。哥，这怎么了？ 大警官又来了，说哥还有利息没还清，这一桌子晚饭全掀了。

对不起啊，你第一天当警察下班，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

0: 我现在已经是警察了，如果他们再敢过来，我就去告诉厕所。厕所的人都特别照顾我，到时候大家一起穿着警服来我们照相馆，到时候我再看，还有谁敢过来闹事。
1: 我再去厨房看看，看看还有什么事。不用手了。何姐，你擦了半个小时，你想干嘛呀？
0: 你管我！我的衣服我就要擦。
1: 人家是件新衣服，你都快把它给擦没了。写
0: 你的作业吧。
1: 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当警察呀？

0: 我们队长说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1: 你是不是想拿这身警服吓跑那些欺负哥哥的坏人？
0: 因为我跟你一样啊，小学生那么幼稚。
1: 你不会还想把它挂在门口昭告天下吧？
2: 哎，说不定还真有用。
0: 写你作业去。
3: 我之前你说啊，四所的人会来帮咱们，是不是为了安慰爸和哥的？
0: 当然不是了，四所的人都可照顾我了，肯定会帮我的。
3: 你不过几天就被辞掉了？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被辞掉？四所就我一个女警察，稀罕我还来不及呢。
4: 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出去很浪费粮食。
1: 我听说警察都会配个搭档，他们有给你配搭档吗？
0: 当然有了。
1: 你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0: 嫌弃我？他可喜欢我了，我们在一起配合，那就是天衣无缝。
1: 一看就是骗人。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送给你啦。
1: 我就说吧，还是我戴起来最好看。
0: 那是因为我当警察了，戴不上。
1: 谢谢姐姐。

0: 从街景记录来看，那个叫陈浩的警察队长应该是在抓犯人的时候碰巧出现。可是今天我跟他说话，我发现他很反感我到四所当警察。
1: 这么说，他可能也做了坏事，害怕被你发现。
0: 不排除他去文化饭店，至于有个案嫌疑人只是个幌子。好在你父母的案子四所已经立了案，目击者也是四所正在追查的嫌疑人，我没有来错地方。
1: 月山哥哥，谢谢你给我买的衣服。
0: 我给你买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
1: 没关系，是我个子本来就有点小。
0: 再坚持一下吧，如果顺利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案子就能查清楚，到时候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我也可以离开那个烂泥潭了。

0: 白警官，请问我们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
1: 四所也没有女警吗？
2: 哦，把你给忘了。是这样啊，这个月要是不给你发薪水的话呢，能给你安排个休息室。你是要薪水还是要休息室？
0: 要薪水。
2: 啊，那行，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山东关陆姐吗？
2: 哎，早上好。
0: 哎，昨天店长让你买的便服买了没有？
1: 没有买，我就是从家里带了点。你买了吗？
0: 买了好几套，你要是有需要你跟我说啊。啊，
1: 行。啥情况？
0: 女孩，你脱这么快？你
1: 哦，不是，我没注意到，没注意。
0: 哎，振生，你这表不错呀，家里做小生意的？
3: 不是，
0: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红发酒的老板，我舅呢跟第五堡的王堡长就是结拜亲兄弟。家里的南市啊，有几个地方可以收收租子什么的，我这个条件才应该藏着掖着嘛。那我都无所谓了，你也就大方一点嘛。啊，哦对了，昨天选搭档的事情啊，没选你，你也不要跟我怄气，毕竟我真的只好选一个嘛，对吧？以后有机会，我跟队长申请一下，咱俩搭档。
3: 不用，谢谢。
0: 哎，我知道。你是不想跟骆警官搭档，是不是？
3: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0: 哎呦，他一定是觉得配不上我。
4: 哎，各位，你们看看咱左哥的姿态，你们谁能做到这么的平易近人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端茶倒水。
5: 老张，瞧你说的，左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当初在战场上，什么世面没见过，是不是、啊，老左？
6: 哎，我说老左，哎，你当年那群战友，现在升官的升官，当局长的当局长，
7: 还当局长。案子办不明白，所长都别干了。我刚刚接到总局电话，问我文化饭店凶杀案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四所立的案吧？
8: 是，案子发生在我们辖区，所以是四所立的案。
7: 有什么进展吗？
8: 我正在督促他们。正在克服，
7: 那就是没有进展呗。其他警察所呢？有市民提供情报吗？
9: 方科长，我们二所没什么消息。
10: 这种情况我能说吗？
11: 牛警察，好像我压着你说似的，有啥说啥，自己看着办。
12: 方科长。我查过孟叔夫妻的情况，他们确实有个女儿叫做孟多慈。我到孟家查看过孟多慈的衣服，跟案发现场女孩的衣服尺寸相似，其中有三件是相同品牌的。我也问了她就读的南阳模范私立中小学，她旷课的时间跟入住文化饭店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推测孟多慈是跟父母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她很有可能是目击者。
8: 这么重要线索，你怎么不早和冯院长说呀？
7: 接着说，
9: 两个月前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四肢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我想把调查重心放在这里。
7: 你们调查案子之前不先了解清楚情况吗？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3: 这么快？
7: 不然呢？等你查。
13: 总局很重视这个案子，毕竟受害人有些社会名望。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
8: 是。
7: 散会。老左。
13: 给你四所的新警员好用吗？
8: 好用。 非常好用。
13: 分给你的都是最后几名，我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8: 别这么说，我老左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人，不给上面添麻烦。
13: 那就好，那就好好管教。
8: 是。
13: 年底总局会撤一波没有用的监察组，你自己有点数啊。还有，最迟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文华饭店凶杀案的全部档案。

0: 我们这个所里面，除了我们所长，就我左荣华，连张椅子都没有。
1: 夏总，您再把椅子。我担心的是椅子吗？我担心的是四所的未来。
0: 担心？文华饭店凶杀案准备移交给分局了，这是个重大案件，从总局到分局都非常重视。冯科长呢，准备亲自来抓这个案件。从今天开始，这个案子和大家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些资料呢，我会亲自交给冯科长。
2: 但是大家都不要放松，从现在开始，这个诱拐案就是我们重点要抓的，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少女诱拐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诱拐案嫌疑人频繁进出。 凤凰舞厅在华界，但是醒来这法租界的分界线，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往法租界里躲。
5: 是的，我们在租界没有执法权，不敢进去抓他呗。
4: 就是因为知道跨境了租界，可以逍遥法外，这些在华界泛滥案的人总往法租界里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跨过那条线之前抓住他。
2: 队长，那万一他跨过去了呢？
5: 那肯定不能抓呀，警务处那帮洋人闹起来，他谁都好不了。
4: 尽全力就不可能有万一，所有人换便服，带好警员证。
2: 另外，四所不能空着，今天夏雨轩你留守，
5: 我不留守四所。
2: 你凭什么不留守？我托关系来四所是为了立功的，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
5: 你谁呀？你知道嫌疑人有多狡猾吗？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辛苦，半个月都抓不到人，你却就能抓着？只要他在。
4: 我就能抓到，阿贝。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去，就一定能抓到。好，我相信你一次，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四组，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
5: 明白吗？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布置任务了。到了凤凰舞厅二百首舞厅正门外面，换黄包车的衣服。东马红发，你们的便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了，我准备了四套，让我假扮成什么都可以。
4: 只需要一套。
5: 好，阿白你负责，
4: 敏敏，你跟夏雨轩一组，你负责。 你是组长，
6: 是。
4: 所有人第一次行动，相互配合好，不要出乱子，明白吗？
7: 明白。
4: 换衣服。

管一个帝国。

0: 哎，给老板，好的。向警官，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太贵了。
1: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这是最合适的观测点。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女士。
0: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1: 好的，您稍等。
0: 我去点了一杯咖啡，你喝吧，我喝不惯。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虽然这杯咖啡有点贵，但是我是组长，我会负责的。

0: 对了，陈浩说执行任务是有经费的，什么经费？你坐在这里不吃不喝很奇怪，这些钱是可以花掉的，必要的备注。好。还有，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这样很容易暴露破绽。我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吗？
1: 喝不管咖啡就点个蛋糕吃吧，这样才像是来咖啡馆会做的事儿。巧克力，他是水果的。巧克力。是这儿吗？是这儿。我查到他最近在这店舞厅开卖卖。哎！
2: 行动了，哎，坐着别动，坐着别动，给我警官，抓错人了，
3: 你怎么走的？
2: 最近素人是越来越少了，
3: 不好意思，大哥，
2: 行不行啊？
3: 对不起，
2: 你唬着我两天后，帮你满意，抓紧点儿，
3: 哎，好嘞，大哥。
2: 小英，看到了吧？就按这个找，
3: 好嘞，好嘞，
2: 快点儿！别闹了！张磊，张磊，张磊，就是他！
4: 等会儿。

0: 厕所的都在这儿啊！跟上！大哥，抓住！抓住人就不撒手，你学会这么当警察吗你？你少废话吧你！你也算警察，抓溜吧！
1: 我在后面这么喊，也喊不住你们几个。忙活这么半天抓一小偷，
2: 什么？
3: 你是不是有外犯啊？
4: 你还有外犯呢你？
2: 那你是小偷。

0: 我们警察没有权利在这抓人，不是警察就可以了吧？哎，先生，放了先生，快，先生，你别过来啊！啊！
1: 警察，我不是警察。不好意思，他是我的队员。我是工农局警务处督察员，您是哪个？
2: 你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石榴埔分局第4警察所队长陈浩。你的警员招呼都不打，就进来抓人，不知道华界警察在这里面是没有执法权的吗？
1: 我的警员阵已经……对不起，他是实习警察，不太懂规矩。
2: 犯人你没有权利带走，另外，我要扣押这个动手的警员。
1: 这不可能。陈队长，这是按条例办事。
2: 我知道你说的条例。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些狗屁叨叨的条例就让你扣我的人。
0: 你有权向工董局提出申诉，把人带走。
3: 干什么？我现在就要申诉。
1: 这条路还不属于法租界。
0: 这已经划进了法租界。
1: 那小子被摁住的时候在这儿，看清楚了，那才是法租界。这个大门还没有修好，这大门一天不修好，一天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再说了，人现在已经在华界了，只要你抓人，就是越界。
0: 上个月，工董局已经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这条路现在属于法租界。
1: 这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
0: 陈队长，你们在知法犯法。
1: 你又在做什么？这小子拐走了4名女孩。
4: 管好你自己的地盘。前段时间文环饭店的凶杀案可就在你们的管辖。人抓到了吗？孟先生是我们法租界最

0: 等着公主局的投诉电话吧。等等，葱油饼全要了。好嘞，
1: 陈队长，下次再进法租界，哪怕只是买个葱油饼，也麻烦提前跟我申请。
0: 石队，你也知道是租啊，既然是租，迟早要还。
2: 谢谢你，回去。喂，
3: 走。
2: 向警官这身手可真好，一拳给他撂那儿，这打在我身上呢，但我就窝那儿起不来了。
3: 向警官真的是考不上警察才走后门进来的。向警官那身手那么好，不可能考不上警察吧？哎，
2: 他这绳子怎么越拉越紧呢？
3: 我看看。
2: 哎，哥，是紧了。
3: 疼，
2: 是紧了。
3: 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好像叫水手节，海军彩绘。
2: 他跟海军能扯上什么关系？
4: 我知道了，我们村里面绑猪，他也是这么绑。
2: 你别扯了，我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
4: 哎，你看啥呢？
2: 这我知道，你知道啥呀？
4: 他说的对，
2: 对个屁用！
4: 离开厕所之前，我会解决这些。

0: 你可以告知其他警员，我不会牵连私存。
1: 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警察这两个字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你根本就不是来当警察的，你到底想干嘛？一会儿说来上海看风景，一会儿又说想当警察立功，到底谁派你来上海的？又是谁派你来四所的？
2: 怎么了，队长？又撞了？
1: 回答我。
0: 没有谁派我来的。当警察算是个插曲吧。我不会在四所待太长时间。
3: 你一天不走，一天就是四所的警员。你的横冲直撞会害了这里所有当警察的人。四所不大，但是也有原则。
0: 报道那天，我记得陈队长说，警察的原则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吧。
3: 是，但是没有你，
0: 我比这里大部分人都更加明白什么是纪律、服从还有规则。
3: 明白还拉都拉不住吗？
0: 只是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是规则。今天跟陈队长还学了一个新词，狗屁倒灶。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
1: 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6: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5: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7: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5: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8: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5: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5: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0: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1: 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又怎么了？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闻不惯呢？
0: 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你干嘛跑得还磨叽？你把车还回去。还有，你要警员证，当然。
1: 陈队长，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刚才从火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2: 郭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
3: 嗨，一点小伤，不碍事儿。
0: 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
3: 二白哥，他过来吃饼。
2: 好，郭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学过你们抓人吗？
3: 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武器体操我是满分。
0: 行啊，乐咩咩。
3: 行。
0: 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真的。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
4: 坐。
0: 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都抓错人了。
4: 紧张了，激动了。
0: 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 最后才能行动，明白了吗？明白。哎，单警官，葱油饼一起吃点。对对对。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等会儿，审什么犯人呢？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审犯人，轮谁也轮不着你啊。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别想了吧！不，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帮我做笔录。
2: 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
1: 都叫什么名字啊？
2: 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2: 那个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我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关我几天？
3: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2: 我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3: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2: 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3: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
2: 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3: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

0: 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吓死我！311房间是孟家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
1: 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了。
2: 你觉得我们警察会冤枉你吗？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思索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因为我不信任你。
1: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
0: 在抓了凶手之前，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
1: 那你也有嫌疑。
0: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1: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很少关系，
0: 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行，那天你追我追得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0: 凶手是警察？
1: 啊，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1: 我想想啊，
0: 坏了，
1: 我试试。

0: 方院，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是，移交分局了，带走。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司所被告到总局了，惹了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是那个督察袁向林搞的，知道吗？是谁重要吗？
1: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
0: 我。你谁呀？
1: 司所新警员向远生。
0: 这是你招的新人？
1: 走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

0: 那如果工农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1: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
2: 肖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老板，我做饭去。队长。
3: 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4: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
3: 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走，回家吃饭去。
4: 好了，
3: 莫警官，那我们先走了。

0: 队长，怎么了？是这样的，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什么经费啊？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 今天我们订烧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这些应该够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 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谢谢队长。去吧。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回去吧。

对

0: 伤心，人没事儿。
1: 你又这么伤心呢？
0: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用，快回去睡吧。
1: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0: 不用。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程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吧。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2: 程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3: 啊，对啊。
2: 还有别的事吗？
3: 没别的事儿了。
2: 你去过文华饭店？
3: 我。
2: 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

长官，不是说要去工总局的吗？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啊？不是长官，长官，我这是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这，长官，你这，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0: 这。
1: 警官，我跟你说，这。

0: 麻烦问一下，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
1: 下一个就是你们。哦，
0: 谢谢啊，谢谢，辛苦辛苦，来，辛苦辛苦，来。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来一趟共同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丢人。
3: 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
0: 哟哟哟哟！瞧你这口气，还打死你？你当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3: 这怎么了？说明天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是跟尿布似的。
1: 喂，说呢？到你们了。哎，
0: 马上马上啊！啊，来来来，
3: 你干嘛呀？
0: 把这个带上。啊，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忍。
3: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3: 吃这个。好，有。毛总，
4: 还进不进去了？
3: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4: 快点啊！

0: Hello. 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说中文。
0: OK， 好。石督察员在哪？
1: 20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石小姐，
0: 督察员。
1: 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农局的处分。
0: 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农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0: 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屠城，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她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
1: 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吃贿赂这一套。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
1: 龚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0: 但龚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向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加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
1: 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0: 我姓向，向远生。
1: 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
0: 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住文华饭店？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私事。
1: 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0: 谢谢。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10来分钟，这位先生就剪好了。
0: 哦，我赶时间，下次来啊。
2: 谢谢。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应酬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 你认识孟家的人？不认识。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
0: 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2: 人是会变的。

0: 你很喜欢喝咖啡。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你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1: 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那位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啦！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买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
1: 好，

0: 来呗。我是警务处室督察员石俊玉。
1: 石老师，
2: 娜娜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石老师，你怎么知道？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你就正常回答问题就行，别多说。
3: 远生哥哥，咱们是来错地方了吗？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4: 你是邓明远在奉天的联络人，来帮我认个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5: 不认识。
6: 工董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7: 奉天的叛徒找到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呀，行，慢点，我刚胳膊里有着，你把还太深了，赶紧给我解开。哎呦，
1: 我没带钥匙，
2: 我，
1: 英雄。
0: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2: 你手，哎，你过来，哎呀，
0: 好了，有完没完你？
2: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1: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吧，是吧？多理解吧。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2: 正南，
1: 手铐
2: 里。
1: 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2: 破了。
0: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1: 行。
0: 谢谢啊。
1: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2: 你怎么不早想呢？
1: 前头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6、7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2: 那孙子是你啊！
1: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2: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1: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2: 你是在抱怨吗？
1: 没有，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是啥？
2: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1: 什么？
2: 车钥匙给我爸，我开啊。

0: 我上后面坐，你先走，陪我聊会天。来，家人，您来。
1: 对对对的，哎呀，这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不是？哎，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 哎，小郑，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
2: 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吧？哎，好的，好的，哦，再见啊。嗯。安警官，保护伞，说明的感觉怎么样啊？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3: 嘿嘿嘿，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

0: 色两色了吧？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嗯，
1: 这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2: 贩毒？
0: 啊，
3: 对啊。
0: 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2: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3: 有没有分给别人？
0: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3: 哎，
0: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2: 收了。
0: 嗯，
2: 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物业都是这样。
0: 不信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呀，
3: 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
0: 那你说我们停水了呢？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
3: 嗯。
0: 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
3: 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0: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3: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0: 我要找律师。
3: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
0: 哎，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3: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0: 那你问题不大啊，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
3: 估计得死缓。
0: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3: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4: 那就是你死缓嘛。
0: 不。
3: 那我更需要找律师。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说甭跟他废话了，你也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叫人上大学再提。能懂吗？哎呀！
0: 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呢，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你跟我讲
3: 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 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0: 可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3: 再想想，再想想。
0: 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3: 什么
0: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处小处，他们都吃。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0: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3: 真没别的了？
0: 没别的，真没的，我都交代了。
3: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李青。
0: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
3: 你现在跟我讲，
0: 我真的想跟你讲，我什么都没。
3: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0: 哎，来了，
3: 来了，
0: 行，那我走了。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哎呦，是，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1: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啊，这。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了。
1: 好。
5: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果，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这儿，这儿，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你停留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4: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没有啊，真的没有。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你说我
1: 够了。
0: 你现在怎么了，李翔？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 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1: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0: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2: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0: 来。
3: 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4: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3: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小去哪儿？
4: 高启强冲墙了，
3: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也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一下。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好啊，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老陈，
1: 安警官，焦仁。
2: 安叔好。
0: 你好。
2: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叔叔，要抓坏人，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2: 安叔。

0: 哇，
1: 哎，
0: 我快赶不上飞机了。
1: 啊，
0: 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
1: 哦，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0: 嗯
1: 嗯，
2: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2: 哦，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1: 好，
2: 好，
1: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3: 哎，好，师傅，
1: 好，
3: 走吧，小陈，
2: 书包。
1: 对，嘿，丢三落四。
2: 说再见。
0: 哦，安叔，再见。
1: 再见，小陈。
2: 哎。
4: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5: 超速。
6: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5: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6: 的。我说的不是李青，
5: 还有别人。
4: 装傻是吧？
5: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7: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6: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5: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7: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8: 走得这么匆忙。
5: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7: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6: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5: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底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放火干什么？
6: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5: 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4: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5: 我已经很配合了。安心，我没有配合吗？
1: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5: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1: 小陈几年级了？
5: 6年级。
1: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5: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1: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5: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1: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5: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1: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9: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1: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5: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6: 就在隔壁。
5: 你们想干什么呀？

0: 你们俩为什么干什么？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0: 安心，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不问，还给他。安心，
2: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站不出来。
2: 师傅，您的邮件。
0: 谁寄的？这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拆。好。CD
3: 啊。是。读取。好。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步棋哥吗？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4: 好。
0: 警察叔叔要问你，你不如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绑的话，就说一个人。
3: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1: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0: 这么来得也太及时了。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得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2: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0: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2: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不是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2: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啊，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这个是凶器，六个。
1: 侍卫，救情况，
2: 你过来看一眼。
1: 进门锁被撬开过，
2: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
1: 搜集指纹脚印。
2: 对，你看这个，跟石里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那我也检验。
4: 我觉得应该不错，王老高。怎么了？有什么收获？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4: 你们家。
5: 阿杰，我没见过这东西。
4: 嗯，
5: 你们别冤枉我啊！
4: 现在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4: 就是什么DNA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5: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4: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2: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6: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4: 哪帮人？
5: 我
4: 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6: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翔，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
2: 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1: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
2: 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
1: 把门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2: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1: 好。
2: 哎，那我能走了吗？
1: 过来呀、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戴个铐。

0: 站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李霞，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叫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你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
1: 你闭嘴！
0: 流血了，阿晴，快点，你别催我。你们这闯荡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在里面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
2: 忙着呢。啊，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
3: 你就刘江，
2: 哎，
3: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2: 好的，师傅。
3: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
2: 哎，好，师傅。
3: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有些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3: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太助理，郑超。
1: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
2: 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哎，
3: 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门槛太高了。哎呦！
3: 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哎呀，
3: 终于见到您了，
2: 哎呦，
3: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2: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
4: 进去聊聊。
2: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哎呦，
3: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4: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5: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老板，点你。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

0: 我哥被警察抓了，是不是因为我？你们现在呢？
1: 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0: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1: 我不明白。
0: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
1: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
0: 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2: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0: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1: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1: 下面
3: 好头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明天的工资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给他看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看你现在报价单了吗？
7: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6: 当然知道，
7: 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请的就是你们。
8: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9: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8: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9: 家贼
8: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9: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8: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
9: 他就是这种人。
8: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9: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8: 都联系不上，
9: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8: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10: 大
7: 说三代一对儿，
10: 三代一对儿来。
1: 哟，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9: 出去说吧。
1: 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他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给我们下不了床。
2: 来，
1: 高
2: 总，要不要？
1: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0: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哼，这次不一样。 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0: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1: 你怕他，就不怕我？
0: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施政官来，明天必须开工。

0: 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强，高启
1: 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0: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1: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
0: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1: 怕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0: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
0: 那还记得。
1: 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0: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1: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0: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1: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0: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的。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1: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0: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哎，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王鑫啊，
4: 到。
2: 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啊，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5: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4: 报告。
0: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啊，来，张彪，你说。
6: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0: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7: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哎，
8: 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7: 是，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8: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7: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8: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7: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8: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9: 我觉得呀，这大多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8: 这说实话，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 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4: 哎，顾局长，喝茶。哎呀，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10: 哦，他有个会呢。
11: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7: 哎呦，不会的。
11: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孟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9: 是，孔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7: 过奖。
9: 哎，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11: 哎，应该快到了吧？
9: 哦，是吧？
11: 好。哎，李队长。哎，
9: 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11: 李队长，尝尝我的茶。哟，
12: 主任，
11: 您这怎么了？
9: 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11: 啊，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12: 是，
11: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13: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11: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14: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
1: 哎，吃饭去，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
2: 请，
1: 真的请，真的请，
2: 大侄子。
1: 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3: 王村的船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户外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
1: 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

0: 菜不能捞多少，捞多少。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哎，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1: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 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要问行吗？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出去反正教育他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再说了，李青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0: 我觉得你不正常。

0: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1: 怎么回事？
0: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2: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3: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刚修，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前队啊？
4: 对呀。
5: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
2: 哎，你们工地负责人呢？
6: 他们说话呀。
5: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7: 来了来了。
1: 你是工地负责人？
7: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1: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了，恢复供电，知道吗？
7: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1: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了，恢复供电，知道吗？
7: 是。
3: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5: 我们是电工，
3: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5: 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3: 不停工，有不对，
5: 哎，大夫给我停工。
8: 这件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9: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哼，人家不让你走，哼，
8: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9: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进来，
10: 莫叔。
11: 哎，吴书记，
10: 局长，哎，吴局，怎么样？
9: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儿而已啊。
10: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9: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3: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 行了，安静点。
3: 有没有管事儿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打的？
10: 你打了警察啊？
3: 警察打我。
10: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2: 我有证人。
10: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3: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
12: 不赔个百八十万了，你别想了。
10: 你家住哪儿啊？
12: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10: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2: 我打抱不平，
10: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咱呀？
12: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13: 我想跟你要个人，
9: 高启强。
13: 嗯，你猜到了。哼，
9: 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呀。
13: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的右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嗯，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9: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13: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忠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9: 你怎么知道？
13: 他自己说的。
9: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13: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忠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0: 好奇想，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位置不同吧？看在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2: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坐。哎，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3: 受谁的指使？
2: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3: 胡扯！
0: 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2: 可是他们有这么厉害，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
3: 老郭，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
0: 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2: 哼，咱后面怎么办呢？
3: 你怎么想？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高启强，以在建功集团立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取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0: 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4: 唐姐，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5: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4: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5: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4: 好，那我先回去。
5: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我走了。

0: 我们去吃点红肉吧。好吃，肉给。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陈，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刚启强，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来一个
1: 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干得不错。
2: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老总。

包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引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聊个态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隐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和你们三位聊个态度。

0: 萧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太叔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高总，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哎呦，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还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我去看了。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这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哥，搞定了。

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来了两个月了，2个半月。你站过去。 搜一下我这辆车。

0: 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
1: 放的，我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们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兄弟们，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
1: 对，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厂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5: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5: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5: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哪个高速公路的竞标。哦。
4: 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5: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他没有再怀疑你。
6: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5: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6: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5: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6: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5: 都到这个份儿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7: 干什么？
8: 哎，
7: 不是你，你看你，
8: 我哥给您备了点
7: 儿。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
9: 呦，领导，应该的。哎呦，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10: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吗？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着了。
9: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
10: 反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哎呦，
9: 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10: 拜拜，
9: 领导。
11: 抓了个毒贩，啊，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12: 大哥，给放大一下。阿青， 密打听的人，见过吗？
9: 你们干嘛呢？
12: 是公安局的。哦，
9: 见过，经常来买烟。
12: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9: 两三周前吧。
12: 住哪儿？
9: 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6: 那屋里几个人？
9: 就他一个人。
12: 好，给我们带个路。
3: 哎，哎妈，
2: 哎，
3: 出来帮我看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2: 好，
12: 快点。
3: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家。
12: 味儿，长期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味儿。哎，你原来讲张大俊吸毒，
6: 也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12: 既然你说中了。
8: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3: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4: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12: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3: 都带走！
6: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见到告诉我，有吗？
15: 没有。
6: 你见没见过这个？
2: 没有。

0: 刚给他们打一毛，
1: 怎么信呢？请饭。
0: 饭呢？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我。
1: 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行，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哎，我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1: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0: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呀、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0: 还是小孩子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你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他一听知道自己人。
0: 哎。
1: 对他好的呀。

0: 喂，你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2: 我。

0: 你搞什么？给你介绍个朋友。来，坐下。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1: 安警官，你不能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2: 起来，坐那儿。
3: 安警官，我叫韩伟，在外高路，哈雷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把程雪敏，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啊，
2: 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3: 现在我真不知道。
2: 刚才问过了，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是我自己摔的，
3: 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你，
2: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 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琪，上次你帮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的。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青海前。 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4: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是陈总。
2: 穿什么衣服？
1: 陈总，这地方
3: 安全吗？
0: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为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1: 陈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你求求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来了，我再也不出来了。
0: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陈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对，保命重要。要杀人灭口吧？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吗？

0: 你他妈笑一笑啊！每个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缓缓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哎，
0: 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

0: 我呢？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
1: 这人谁啊？哎，
0: 嫌疑人张大庆，也不是白告诉你。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你怎么知道他？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哎。
1: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他们六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嗯，好像是张小庆吧。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
0: 你这衣服暖和吗？还行。 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嗯。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说过去。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3: 哦。
1: 太冰了，
3: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3: 哦。
4: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那
4: 怎么跟警察一块
3: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4: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哦、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5: 好，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玉。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
7: 别下来，往上。哎，
4: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4: 啊？
7: 说吧。
4: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4: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4: 是。
7: 什么案子？
4: 还是上次的命案。
7: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想个样子，是吧？行啊，
4: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7: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4: 您面子大吗？
7: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新华区啊？
4: 就这个方向，
7: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

0: 他是最合适的。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保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1: 您不是刚清楚吗？
2: 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0: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还行。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问题，坏了！
3: 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2: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3: 但是爸，
2: 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4: 答应了，帮忙。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嗯，
5: 那行。要不我陪你还是？配吗？还想跑啊？清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

0: 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从案件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3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我省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秦皇岛市，倪岳峰深入了解海洋经济培育、海洋学科建设、滨海旅游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发展壮大海工装备等产业，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精品文旅项目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在唐山市，倪岳峰实地查看临港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要求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等临港产业，提高港口资源配置效能，促进海水综合利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沧州市，倪岳峰详细了解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建设、重点产业发展、港口规划布局等情况，强调要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发展。调研期间，倪岳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倪岳峰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陆海统筹，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更多京津科创成果在沿海地区转化落地。要统筹海洋资源

0: 开发和保护，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参加调研。
1: 数据显示，二零。

0: 好开局。沧州、唐山、秦皇岛三地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
1: 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废塑料化学循环制丙烯项目进行中试前的调试准备。这是一种通过化学循环将废塑料重新转化为高质量丙烯的先进技术，不仅降碳效果明显，还比传统原油制丙烯效率提升15%到20%。
2: 我们这套装置，废塑料到丙烯这个阶段，一吨废塑料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5000元，全产业链产生的这种经济效益能达到7000到8000元，
3: 显著减少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依赖，实现碳资源的闭环利用，把垃圾转变为高价值的化工产品，既环保又经济，有望带动新的产业链和利润增长点。
1: 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沧州市主建，河北工业大学携手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开滦集团等13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致力于打造我省绿色化工领域的科技创新总平台和产业生态总链长。
4: 围绕着经营研发、河北转化，我们采取了点、链、群协同模式，重点围绕着精细化学品、新材料、生物制造等产业方向开始技术攻关，为我省的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1: 沧州是我省绿色化工产业大市，2025年全市规上化工企业达到455家，绿色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295.3亿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4: 让企业出题，实验室来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用2100万的实验室的资金，撬动了企业的2600万的资金，实现了企业在整个的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1: 截止目前，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已成功突破4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12项创新成果在33家企业落地转化，以全链条创新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为全省化工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0: 瞄准农海水综合利用行业难题，唐山三友集团凭借自主技术深耕蓝海，点水成金，将排海废液变成产业甘泉。
5: 这里是唐山三友农海水项目施工现场，眼下呢，一期工程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的是设备的进场安装和调试。
1: 作为省重点海洋化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占地约400亩，是唐山三友集团向海洋转身、向绿色转型、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关键举措。针对农海水成分杂、提农难、缺应用的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了农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通过精准高效分离农海水，将其转化为高质量淡水和高纯高浓液体盐，既解决环保问题，又提升了经济效益。
6: 规划分为3期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呢，将实现日产25万吨淡水，年产1100万方的精准农海水，真正实现海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中一期项目呢，率先布局了淡水及精准农海水的生产线，精准补齐了企业原料供给和水资源的需求短板。
1: 徐小宁告诉记者，项目一期每年可消纳农海水4200万立方米，说白了就是吃进去农海水，吐出来液体盐和工业淡水。这些工业淡水通过管道直供园区钢铁化工企业，成为企业生产的绿色甘泉。大规模低成本的液体盐供给周边盐化工企业，能省掉原盐的运输、溶解等工序，降低原料成本，还能从农盐水中提取钙、镁、钾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一举三得。
6: 这个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我们将打造国家级的农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0: 智能排产、无人调度、 AI 应用，中油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依托临港优势，打造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
1: 眼下，中油保时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订单排满发。

0: 或繁忙。然而企业的现代物流仓储智慧中心却没有工人忙碌的身影。
1: 每天接卸钢板360余张，从钢板的接卸、倒运、上料全面实现了无人化，缩短了上料时间20%，物流运转率提升了15%。
0: 作为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这里融合了智能排产、无人调度、自动接卸等系统，应用7项首创技术，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无人化。
2: 主要是利用机器人、AI、人工智能、5G 与工业 WiFi、无人驾驶技术、大数据算法等，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人工成本降低了70%。
0: 据统计，中油保时顺累计生产钢管已近500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始终将智能制造作为核心战略。2025年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元，实现营收23.68亿元。
3: 我们正在推进吸附板机器人、焊接等6个自动化改造项目，预计6月底完成实施。接下来计划在现有生产线上布局实施13个数字化项目，并在7个关键生产场景中部署 AI 应用，持续推动生产线提档升级。
0: 紧抓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依托秦皇岛临港优势，中油保时顺正在建设面向氢能输送、深海油气等领域的高端新能源管材制造基地。其全球唯一的双工艺生产线和18米超长钢管一次成型技术，将为海上风电、深海油气开采等海洋能源项目提供核心装备保障。
2: 下一步，积极应用新材料、攻关新工艺，研发新产品，努力打造产品巨人和大国重器，为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5: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式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在加快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经济数字化发展空间，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智能工厂建设，推进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在创造美好数字化生活方面，规划纲要还提出，实施智慧教育示范工程，打造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加快雄安新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数字医疗示范工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场景应用，丰富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智慧社区场景，构建数字便民服务圈。
4: 从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到京津冀三地联办高价值专利大赛，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6: 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为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业务咨询。
7: 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专利导航、维权援助、信息检索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已经累计为新区300余家创新主体提供了服务。
6: 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雄安新区与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正全力攻坚，共同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报成功后，雄安将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审查业务，具备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将打通创新成果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8: 目前，雄安新区已具备了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要求的建设场地、机构编制、经费保障等条件。我们将会同雄安新区持续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沟通对接，争取尽快批复建设。
6: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后，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可直接在当地进行预审，专利审查周期将大幅缩短。
9: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的技术早一天拿到专利授权，就能早一天获得保护，早一天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6: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力促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升级为国家级中心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京津知识产权部门、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举办2026年度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系列转化活动。届时，三地科技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将携创新成果齐聚雄安，通过比赛遴选出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为雄安新区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10: 在这个项目标准设置上，都是围绕着雄安新区需要的这个产业标准和产业需求来发布的比赛需求。对于签署了合作意向的企业，我们要及时跟踪问效，协调雄安当地部门和企业搭建一些对接桥梁，争取这些项目呢在雄安落地。
4: 大型复杂构件整体挤压成型技术曾被欧美长期垄断，制约我国能源装备发展。河北宏润核装备公司作为盐山管道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历经10余年攻关，成功攻克新一代核电火电机组用大型复杂构件整体挤压技术，实现了从被卡脖子到全球领跑的跨越。
11: 咱们一头取了11个部位的这个解剖位置，需要做性能试验，做完了统计好了，要发给客户确认。
12: 大型结构件之所以制造难度大，是因为堆位大，有40多吨。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模段技术，外形难以成型。从研发到样品产出，足足用了4年之久。
13: 眼前见到的大型构件就是应用到新一代核电机组上的主泵壳体，这种大型断件多用于精密的核电火电机组，为保障安全运行，对加工精度有着极高要求。该加工技术之前被国外垄断，河北宏润核装备公司作为沧州盐山管道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决心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12: 有时候这一个弧度为了满足客户要求，我们得仿真设计反复10几次，才能实现最终的挤压一次成型。
14: 像我们这种这个大型的三通这个是做到了，我们不但做到了中国唯一，而且更做到了世界唯一。
13: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多年攻关，宏润核装备公司先后攻克设计仿真、模具制作、热处理优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掌握了大型复杂构件整体挤压技术，实现了从被卡脖子到全球领跑的跨越。
14: 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都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高精尖的产品技术牢牢地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13: 在龙头企业

0: 的带动下，盐山县依靠自主研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管道装备企业越来越多，科技创新活力得到释放。
1: 我们厂然后有技术难题都会去他们那拜师学艺，他们呢也会带专业的工程师带到我们这进行技术帮扶，也能帮我们引荐客户开拓市场，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0: 鸿润公司带动周边产业集群，形成了模具制造、热处理、机加工以及检验检测一套完整产业链，带动了数十家企业技术升级，为河北管道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高端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它这个技术一出呢，然后推动了盐山管道，然后这些企业从普通管件向核电、火电、还有石化、军工这些高端领域一个转型，也从原来的然后从低利润5%左右提升到了15%以上。
0: 如今盐山县管道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了发电、输油输气、市政管网、整机装备四大产业链条，产品达21大类、2400多个品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5月6号，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5: 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从物流效率来看，4月份全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5%，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3.7%，两者均在高景气区间运行。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1.0%，较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
6: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呀，全省物流企业商品库存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呢，库存周转速度在加快，设备设施利用效率在提升，这表明物流环节的资源配置与运作协同性在增强，整体运行效率持续改善。
5: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4月份河北省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50.0%，进入景气区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4.6%，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服务价格提高有效支撑了企业的利润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得到释放，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从行业预期来看，4月份全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1.2%，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9%，显示企业对未来3个月的业务活动仍保持较强信心。
7: 总的来看吧，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明显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向好，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的发展态势。接下来还要持续引导物流服务价格合理回升，巩固我省物流行业效益支撑基础。
4: 扎根一线10余年，从传统的电力检修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如何实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跨界突破？劳动者之歌专栏今天走进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工李炳军。
8: 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一份电网运行状态的深度分析报告不到5分钟就自动生成了。
9: 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将时间压缩到分钟级。
8: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常年一线排查的经历让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检修方式。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李炳军一直潜心研究。2021年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时，他已经敏锐意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电力工作帮上大忙。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9: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却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8: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半年下来，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
9: 这个是我当时学习人工智能的时候记下的这个笔记大纲，还有数据处理相关的内容。
8: 技术积累终于在2025年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网冀北电力启动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的攻坚任务，李炳军立马和团队一头扎进研发里，没成想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只有50%。
10: 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想该怎么去提升。
8: 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字一句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
10: 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它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8: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如今国网冀北电力的5家地市公司已全部用上了这套智能体。
7: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些实测建议。
8: 作为公司 AI 先锋队队长，李炳军带着一群年轻人边干边学，最近他们又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10: 我们现在电网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4: 下面来看简讯。
8: 省教育厅消息，自2024年4月，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1+N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京津高水平人才82人，双向交流教师达101人次，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践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5: 近日，全球首款无非舰内焊机器人 CPP900TIW 全自动轧弧内焊机在阿联酋液化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中完成中试。该设备由位于廊坊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设计，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实现大口径管道全自动无非舰内焊的装备，同时也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100%国产化的产品，已申请5项专利。该设备还将应用于伊拉克海水淡化管道项目。
11: 省检察院消息，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97件，259人。老字号专项保护工作入选河北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10大典型案例。
12: 车间直连云端，产业跨界破圈，
13: 做水泵的
12: 邯郸工业借力电商乘风起势，县域经济焕发全新活力。
13: 好物走出家门，优品扬帆出海。
14: This color, black color.
15: 小螺丝能卖全球。
13: 一品一波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踏出转型新赛道。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6: 这就是易安。

0: 晚，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义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义安宁丸。百年义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义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花之锦，长城蜿蜒。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过后，明天早晨各地将出现一个气温低点，其中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将达到寒潮标准，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低于冰点，一早外出大家要注意加衣保暖。明天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风力依然不小，不过风向转为偏南风，偏南风会带来升温，未来几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将再次向着30度冲刺，预计到了下周三，我省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晴天为主，气温升高，有正值百花盛开的晚春时节，预计一直到了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持续处于4级高等级，对花粉过敏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3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5到25度。承德晴转多云，6到24度。秦皇岛晴，8到21度。唐山晴，10到25度。廊坊晴，11到28度。保定晴，8到27度。沧州晴，12到27度。衡水晴，13到27度。邢台晴，11到28度。邯郸晴，13到27度。雄安新区晴，11到26度。定州晴，9到28度。新集晴，13到27度。黄花岗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雪转雨夹雪，-6到-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4到33度。感谢收看。

公元前227年，一个凄冷肃杀的日子，燕下都武阳城旁的易水河畔，一个使团即将出征。送行者皆着白衣，越过易水向南，很快就能走出燕国的领土，前往送行的高渐离击筑，出使秦国的使臣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穿过凛冽的晨雾，掠过山峦和大地，与河水一起低回，撞击着每一位送行者的心。众人仰望的眼神中，有期待，有不舍，有感激，有钦佩，最终和荆轲一起坚定地将目光锁定前方。他们的视线之外，此时的华夏大地，人的纷乱与征战已经到了尾声。荆轲知道，此次西入秦国刺杀秦王，不可能再有回头的日子。这一别，即成同仇敌忾的绝唱。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虚气兮成白虹。荆轲刺秦王，功败垂成。当荆轲的死讯传回燕国的时候，不甘屈从命运的燕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流泪悲伤了。秦军的铁蹄已无可抵挡。几个月后，秦军攻破燕国都城，在易水边居住的高渐离辗转被带到秦国，已经成为秦始皇的秦王欣赏他的音乐才华，又惧怕他复仇，于是熏瞎了他的眼睛。牢记国仇家恨的高渐离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筑中灌铅，意图借演出之机击杀秦始皇。机会来临，一曲未罢，趁秦始皇听得入神之际，高渐离捕捉动静，起身上前挥住机制，与好友荆轲一样，完成了从刺客到义士的生命升华。壮士死之极，秦国殿上那义无反顾的撞击，易水河畔那视死如归的吟诵，被后人无数次提起。其事虽不利，千载未伤心，人们扼腕长叹荆轲与高渐离的失败，悲歌赞颂他们视死如归的慷慨之举。慷慨悲歌最早出自西汉史官司马迁的笔下，形容的是中山国的音乐风格。中山这个处在燕国与赵国之间自发生长的国家，音乐深沉而辽远，高亢且凄怆，不屈的旋律中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在司马迁笔下悲歌慷慨的还有西楚霸王项羽。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争霸，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时，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一代英雄穷途末路时的悲凉与悲壮。项羽的困境，中山国曾经的邻居北边的燕国与南边的赵国几十年前也曾遭遇。春秋初期有大小诸侯国140余个，他们互相攻打兼并，大浪淘沙到战国初期仅余20余家，又合纵连横，经过200多场大大小小的混战之后，最终战国决赛圈中仅剩7雄，燕国与赵国就名列其中。数百年间一路走来，燕国与赵国的日子也并不平静。燕国地处东北一隅，气候寒冷，人口稀少，人称苦寒之地，北临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南又与强国齐赵等相邻。在春秋时期赵国还未露面之前，燕国就不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曾经被迫迁都。而赵国处于所谓四战之地，西有虎狼之禽，东有富强之齐，南有凶悍之魏，北边有临胡、匈奴诸多游牧民族。常常多线作战，疲于奔命。赵国是秦国东出的最大阻碍，赵秦征战就成了历史宿命。窘困不安、挣扎求存的环境，并没有磨灭燕赵两国的信心，反而砥砺出他们图强的意志与进取的雄心。慷慨，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壮士不得志，悲歌则为悲壮之声。但在燕赵大地上，高亢的歌声倾诉的似乎从来不是一己之穷达与哀愁，自私的语调咏唱的永远是生于忧患的刚烈与悲壮。燕昭王，一位因广纳贤才而被文人墨客不吝赞美之词的贤王，即位之初强敌压境，首都被占，前任君主被齐国所杀，危机四伏。他谨记前耻，励精图治，营建燕下都武阳城，

发展冶炼，提升装备，训练军队，修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千金试马骨，表明爱才惜才之心。一时间，治国之才汇聚于燕，羸弱的燕国开始雄踞一方。公元前284年，是燕昭王踌躇满志的一年。他常常登上黄金台，与来自各国的有识之士一起分析天下大事。余暇之际，徜徉在自己新建的武阳城里，查看军队新装备、铁制武器和百姓新置换的新式农具。有时候他也会来到紫荆关，监督长城的修建进程。从他执掌燕国到如今整整28年，燕国军强民富，终于成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燕昭王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捷报。年初的时候，他游说赵、魏、秦、楚、韩五国联合攻打齐国。冥冥之中，他觉得这将会是一场胜利，但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这么大。燕国以万乘之强国，受800岁之蓄积，占领了齐国70余城。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惊。就在燕国走向鼎盛的时候，易水的那一边，近邻赵国，在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变法图强，广开疆域。三家分晋而来的赵国，受中原礼乐制度影响颇深。赵敬侯迁都邯郸后，强敌林立。在一次次的对抗与交流中，赵武灵王敏锐地发现了胡人在军事与服饰方面的长处。胡人窄袖短袄，骑马跨弓，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于是在他即位后的第19年，果断决定效法胡兵，正式下达了胡服令，变更服制，习练马术，建立起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胡服骑射成为赵武灵王改革的一大创举。胡服令颁行的第2年，赵国进攻中山国，夺取了中山国的大片土地。宣赫的战绩给了赵国莫大的信心。向北，他们追击匈奴；向西，他们打击临湖楼烦。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环视四周，此时唯一的对手似乎只有秦国。燕昭王广纳贤才，赵武灵王变法图强，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带领国人励精图治。燕赵两国的一众豪侠义士，则以壮烈之举与诚信之气，书写着被后人传颂的慷慨悲歌。

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因司马迁的记载而深入人心。秦国追索和氏璧，赵王命蔺相如持和氏璧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强取豪夺，蔺相如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机智保全了和氏璧。经此一役，蔺相如官拜上卿，他以国为重，虚怀若谷，屡次宽容冒犯自己的赵国老将军廉颇。廉颇闻过自省，负荆请罪，唱出一段将相和的佳话。纷乱的战国时代过去了，但慷慨悲歌的旋律不绝如缕，塑造着燕赵大地的性格，影响着后世中国。如同源头活水，启发着后世的正义和勇气，源源不断，不止不息。临漳，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座县城。顾名思义，它临近漳河，蜿蜒的漳河曾穿城而过。漳河，古黄河水系的一支，曾经与黄河有着共同的脾气，迁徙无章，流向无常，也被称为横漳。东汉末年，时势遇见了曹操，造就了邺城，漳河也就有了定数。此时天下纷乱，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在群雄逐鹿的血雨腥风中，曹操逐渐崛起。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并以此地作为自己的王业之基。他修白沟，立漕渠，邺城成了当时的水运交通中心。航船从邺城由漳水经立漕渠入白沟，向北可达华北平原的北端，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地区。庞大的水系支撑着他称霸的雄心。在漳河边，曹操兴建多处园林，最著名的便是邺城西北的三台，中曰铜雀台，南曰金凤台，北曰冰井台。三台之间有浮桥相连通，巍峨壮观。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曹操、曹丕、曹植与号称建安七子的陈琳、王粲、刘桢等文坛才俊欢聚一堂。归汉的才女蔡文姬将演绎她的新作《胡笳十八坡》，一曲罢，满堂为之倾倒。曹植挥笔力就登台赋，以及

这样的盛会雅集经常在铜雀台上演。定都邺城后，曹操唯才是举，广泛招揽治国能人，一批忧国忧民文才锦绣之士前来投靠。三台中的铜雀台、文昌殿之西的西园，成了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

0: 夜下文人宴饮赋诗之所，开创了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先河。时代的命题成了文人的心事，在素质以充满强烈个性的文字，建功立业的壮志，人生短暂的悲哀，都是他们对世界的告白。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 君去赴国难，誓死
3: 虎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抚育筑长城。
0: 诗风慷慨悲凉，雄健多气，后世文学史家称之为建安风骨。风骨固然来自当下动荡的社会，不安的时局，也离不开一方水土对文人个性气质的影响与塑造。历史决定文化，一切都有迹可循。临漳东北方向300公里外的县县，汉初时名为乐城，是河间王刘德的都城。当时乐城有座日华宫，
4: 天将战难与勇气，必先以武器制，再而衰，三而进发起。
0: 谈笑有鸿儒，每日诵诗文读经典，文化之盛非他地可比。汉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转折期，汉承秦制，汉武帝时一从河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开始以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主流思想。然而经过秦代焚书坑儒，三代之书繁阳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以天下需要为重，国家有难必定作为，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修学好古，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搜求古书，精心誊写。一时间乐城收藏的儒家典籍比朝廷还要多。刘德有多方招致学者大儒，开席讲座，分庭辩论，儒家经典《春秋》《诗三百》等得以流传。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来自于当年河间毛公所传。
5: 邦济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6: 投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0: 风云际会，河间诸儒生的诵读声，乘着大汉雄风，响彻沉寂无闻的文化蛰伏，穿过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将尊文重教延绵不断地刻画在中国历史的年轮之中。百年后的夜下文人，传承着文化的根脉，为天下呼，为苍生言。北方的寒凉与世事的苍凉，纠结在他们的内心，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他们呼唤理想中强大而统一的盛世，渴望如同一世豪杰一样建功立业，拯救这个前景晦暗的时代。

草越圆，总被雨打风吹散。建安22年，一场瘟疫，徐干、陈琳、阴阳等不幸病逝。3年后，曹操去世，腋下风流成为绝响。30余年的建安文学，在30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是短短一瞬，只是从此时代悲歌，建安风骨成为这片大地挥之不去的旋律。唐代，这里唱响边塞之音，宏阔的意象中忧患着疆土安危，昂扬的基调慨叹着民间疾苦。元代，杂剧在这里兴盛，战争残酷，官场黑暗，杂剧的剧情内容承袭这片大地关注时事之风，不愿任人宰割，努力抗争，坚持正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杂剧主人公的品行也一如前代燕赵英豪。当乐观奋争的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全国，普通百姓则从戏台上的悲欢离合、慷慨悲歌中辨善恶、识忠奸，建立起忧国忧民、忠孝节义的基本认知。流向中国大地的，还有闻鸡起舞的不遗余力，积极中流的不屈世杰，这是近代悲情英雄祖逖的峡谷。年少时，他与好友刘琨闻鸡起舞，奋发图强，以待来日。西晋永嘉之乱，河北地区乃至中原大地都被外族侵略者攻陷，万民涂炭。祖逖被迫告别家乡范阳，率亲邻几百家南下避难，逃亡到长江以南。客居他乡，祖逖时刻不忘清扫中原，收复北方。他自募战士，自造兵器，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宗族部属百余家，毅然从京口渡江北上。渡江至中流时，他击打船桨，发誓收复故土。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冀者，有如大江。虽功败垂成，只收复河南部分地区，并未进军平定河北，终因不屈之精神名留青史，流传至今的还有面对强权直言进谏的刚直不阿。这是初唐时期巨鹿郡人魏征的铁骨，他多次犯言直谏唐太宗，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辅佐唐太宗共创贞观之治，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为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一次又一次，慷慨悲歌终于被更多的人听见。唐时一代文宗韩愈执笔做了总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慷慨悲歌从此与燕赵大地浑然一体，互为表里。时光向前。

不管时代如何复杂多变，燕赵大地所蕴含的精神源泉永远不会枯竭。公元758年，唐至德三年初秋，已知天命的颜真卿拿起了笔，

前山河藏着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三年前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兵锋所到之处，各州郡县皆闻风而降。而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作为联络员为他们传递信息。第二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与颜季明被捕。颜杲卿面对安禄山的逼降，嗔怒怒骂，在被安禄山割掉舌头后，仍然忍着断舌剧痛骂之，直至含糊而绝。颜季明被砍头，颜氏一门30余口就义。两年后，常山收复，颜真卿命人到常山巡访，仅寻得兄长颜杲卿一族，侄子颜季明投炉而归。得知消息的颜真卿极度悲愤，写文祭哀思，开篇尚能自持，当写到父献子死，朝清卵覆这8个字时，墨色变得浓重深厚，如同书写者的心绪。到天不悔祸4个字以后，情绪一发不可收拾，笔势如飞流瀑布急转直下，至结尾的呜呼哀哉已是枯笔飞白，如过眼云烟，灰飞烟灭。这份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记录的只是燕赵大地无数次壮烈牺牲中的一次，但他们为中国精神赋予的忠义之气节，却被后人不断地赞颂怀想。所有的赞颂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宋代名臣文天祥的《正气歌》：“为颜将军投，为鸡世忠血，为张虽阳齿，为颜长山舌。”颜长山便是颜杲卿的尊称，他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忠义死节之士一起，随着这首诗活在无数中国人的心里。星转斗移，时已世书。慷慨悲歌的旋律早已与大地山川融为一体，在每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关键期，留下它奋争图存的印记。进高原，拥长城，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燕赵大地，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反对异族侵略的前沿。它的时间年轮上，连续不断地刻画着战争的残酷。看惯了大好河山，听惯了鼓角争鸣，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之时，燕赵英豪总能慷慨赴国难。青年毛泽东为之感慨：“为北方之强，人今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烙亭，滦河边的一座小城，因为与交通要道，清末民初创造了台商百年辉煌经商史。当时的烙亭是一个对国家大事、社会风尚、消息灵

0: 神通，文化思想开化开明之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889年10月出生在乐亭县大黑坨村。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有识之士皆在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或许早在少年时，李大钊就读过河北同乡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诗句。成年后，他略加改动，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夜以继日地思考民族的光明前途，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幸福，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0: 青春之……1918年，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早期传播这一思想的第一人，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在离家几十公里的五峰山，他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在他的指导下建立。因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李大钊成为军阀通缉的对象。1927年4月，38岁的李大钊慷慨就义。李大钊就义4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再后来，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青春中国幻影破灭，救亡图存呐喊升起，无数人前赴后继，争相挽大厦于江青，慷慨悲歌成为中华大地的最强音。国破山河在，8年全面抗战，无数的头颅与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太行巍巍，见证着英雄的军队与不屈的人民，燕山威仪，中国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无数人毅然决然踏入硝烟弥漫的战场，用身躯，用热血阻挡敌人前进的铁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无数人运用无穷智慧，在撞破山河布下天罗地网，还有无数人以文字记录，呐喊，振聋发聩，呼唤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自有信史的几千年以来，燕赵大地发生过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些为天下所称颂，有些不闻于史册。在漫长岁月中，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危难中奋起一搏的使命感，面对困境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行事风格，汇聚成一曲曲慷慨悲歌，有如红中大吕，在中华大地上穿云裂石，汇入中国精神的荡气回肠之中。起承转合间，支撑着我们一次又一次从灾难中奋起

游享停云时，激励我们一次又一次从低谷走向辉煌。历史之河，何以长流？中华之魂，何以不朽？唯有精神，唯有传承。耿耿星河，流泽万古。而此余音绵绵不绝。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嗯，
1: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入唐以后稍有逊色，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所谓银质而金饰。传者既署名萨漏子，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并以此自嘲。
0: 太原王氏，好你个卢凌风，如此就缩小了范围，既是太原王氏，又了解我恩师，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
1: 就算在那里，隐士庞杂，如何选，怎么查？
2: 那要看让谁去查了。
0: 怎么，义妹有办法？
2: 我们家中有一卷书叫《南山隐士录》，是我父亲私人撰写的，他最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去终南山访那些隐士，而且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明天我把书带来，不管你想查谁，翻翻那卷书不就一清二楚了？

0: 怎么样？
1: 作词隐士录，裴侍郎真是煞费苦心啊！这里面收录了891位隐士，且都按姓氏排列，姓王的不少，但符合其他条件的没有。最重要的是，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名录之上。
0: 是不是我昨天的那番分析错了？这个男生萨洛茨根本就不姓王。
1: 撰写此类书者都喜欢用笔名别号，且别具深意。我觉得你昨天分析的颇有道理，撰写杀思传的人

0: 必兴亡。南山萨漏子，莫非这里的南山指的根本就不是终南山，而是其他的南山？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裴侍郎书中所记载的并不相识。
2: 看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拜会一下裴侍郎。
1: 苏明，你疯了吧？你私自入京本就是重罪，现在还拜会裴侍郎，我看你是想死了吧。
3: 裴侍郎，
4: 卢凌峰刚刚上任，你就击杀了沙司，你现在可是长安的红人呐，找我有何事啊？这是我编的书啊，怎么在你手里？
1: 为了寻找线索，昨日跟喜君小姐接约的侍郎为我大唐寻觅人才，兢兢业业，每一位隐士的学识、志趣还有性情，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卢凌峰对侍郎真是敬佩不已。
4: 卢参军过誉了。啊，
1: 只是我想找一个人却没有找到，所以只能当面请教裴侍郎了。
4: 哦，找谁呀？不用看书，都在我这脑子里。
1: 此人与狄仁杰曾是同僚，对幻术杀手曾经控贺府的副监沙司也很熟悉。此人应该姓王。裴侍郎，这样的人
4: 有啊，但是此人不在册，他和其他的隐士不同，虽然说住在终南山，但是他是现任的官员。
1: 哦，是谁？
4: 王元通。
0: 我昨晚想的就是他。
1: 这个王元通有何来历？
0: 当今天子为相王时，他曾为相王府长史，后来被升为奉阁侍郎，行宰相之权。当年他曾经跟我恩师一起反对过天后设立控贺府，天后做事儿也倔，既没杀他，也没把他贬到外州去，而是就让他当控贺丞，在天后南宠手下做事。
1: 世之屈辱，莫过于此了。
0: 是啊，所以后来王元通辞官还乡，他的老家好像是沙州。
1: 就是沙州。
0: 他辞官之时正值我恩师病重，他离开洛阳前还去看过我恩师，如今怎么就到了终南山了呢？
1: 一年前天子突然想起了王元通，便命裴侍郎专门去沙州把他请回来的。我想应是念旧了吧。
0: 可并未听说他被重用啊，现居何职？
1: 就以前职，管竹子的丝竹剑，最大的一片竹林就在终南山，所以这个王元通便长期居住在那里。
0: 对上，这个沙司传一定是王元通所写无疑。龙凌峰，跟我去一趟终南山。
1: 你先等一下，喜君已经绘出了贺兰雪的画像，我们看完再定下一步。
0: 喜君，这幅画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画得惟妙惟肖。
1: 等等，这是什么？是吗？沙司传中关于贺兰雪的描绘我看了好几遍，怎么没发现她有痣啊？
5: 那就是你看的没有那么细致了。书中说此女子哭起来最为动人，一滴透明的泪珠和一滴红色的泪珠同时垂在脸颊上。请问人怎么会有红色的泪珠？

0: 所以我觉得贺兰雪应该有一颗痣，红色的滴泪痣。书中所描写的不过是眼泪划过滴泪痣一刹那的景象。
1: 那段文字我也读过好几遍，甚是疑惑，但我实在是没想到是颗滴泪痣。我一昧喜君之聪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2: 这女子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有35、36岁吧。
0: 对，书上写的是12年前的事儿，沙斯曾专程从东都备好礼物赶到长安为她过24岁生日。
1: 世人只知作石桥图的张轩是天下第一画师，依我看，我义妹跟他比毫不逊色。
3: 是有过之无不及。谢了。苏明，时间紧迫，你去终南山寻那个王云通，我去找这个贺兰雪，咱们兵分两路。
1: 好。
3: 喜君，你能不能再把那个小叫花子借我用用？
0: 他能帮你什么？
3: 书中记载这个贺兰雪在平康坊霄云楼那个地方。
0: 你莫非从没去过秦楼楚馆？我才不信呢。
3: 我真没去过。
4: 这身衣服没有在侍郎府穿的舒服。
3: 嘿，你才去没几天就当不惯小叫花子了？
4: 人家有名字。
3: 叫什么呀？
4: 杨记。
3: 裴喜君跟你说了什么竟如此无礼戏弄于我？
4: 没有，我就叫杨记。
3: 哪两个字？
4: 杨树的杨，江山社稷的稷。
3: 你会写字？
4: 不会。
3: 那你怎么会说出刚才那番话？
4: 我5岁那年，我父亲临咽气时告诉我。来了。
3: 行了，别哭了。算我错怪你了啊！
5: 这位公子，不进来玩吗？
3: 你看到那个男的了吗？
5: 还有公子，
3: 你把这幅画给他，就说画上的人是你娘。让他把你娘交出来，啊！
4: 这，
3: 放心，他要是敢打你，你就往回跑，我会收拾他的。去，
5: 给他请啊，公子快来啊！来不来？
6: 慢走啊！哎，里边招呼着啊！
4: 大爷，请问您可曾见过画中之人？不
6: 错呀。你哪来的画家？
4: 这是我娘。
6: 我再问你一遍，你哪来的画匠？
4: 这是我娘啊！
6: 你臭要饭的，你敢耍我？
4: 打人啊！
6: 娘，我还是你爹呢！臭要饭的，给我回来！臭要饭的！啊！放开老子！
3: 你要当谁的老子？
6: 大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3: 杨金，过来，把你娘的画像举给他看。认识吗？
6: 不认识。疼！认识。
3: 他可叫贺兰雪？
6: 反正我们都叫他雪儿。
3: 他现在可还在霄云楼？
6: 早走了，起码得走了2、3年了。
3: 去哪儿了？
6: 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大爷饶命啊！
3: 可有良人为他赎身？
6: 没有。
3: 你就这么确定？
6: 每年都有客人要为他赎身，可是他就是不走啊，好像在等着谁似的。后来他无处可去，就去了那个地方。
3: 去哪儿？
6: 鬼市幽燕楼。
7: 这鬼市的幽燕楼我是听说过的，都是年老色衰的歌姬走投无路才会去的。这画像上的贺兰雪虽然有些年纪，但好像不到这个地步吧。
3: 霄云楼的人说得很肯定，还说这个雪儿一直不肯从良，在等人，
7: 等杀死。

0: 应该是吧。召集你的人跟我去鬼市。怎么了？
1: 查长安红茶的时候，小五他们几个不是在鬼市。后来大将军便明令禁止进屋未入鬼市，所以……不过我可以跟着中郎将，只是不想连累其他的兄弟们。
2: 我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确实不该调进屋卫的人。杜长史，
3: 你来的正好。幻术大会的日子近了，身为司法参军，该做什么，你不清楚吗？
2: 届时，天子将与民同乐，可以不能全长安的百姓都进参天楼吧？咱们雍州府得把人选出来，这是你的差事。
3: 既然真正的杀司并未落网，那么抓捕此犯才是我职守责。哼，卢参军还真是专拣立功的事干呢啊！也罢。
2: 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活，我这个长史就替你做了。不过，从今日起，你那些手下就由我亲自调遣好了。
3: 我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我今天刚刚得到杀司的新线索。
2: 哎，查案的事别跟我说呀，你的线索一旦告诉了我，那抓到杀司算咱俩谁的呀？
4: 新线索，定了12年，我就不信你能先于我们抓到杀死。哎呀！哎，这个人。
1: 见过中郎将，
5: 对，现在是司法参军。
1: 对呀，刚刚诛杀了杀司，你忘了？
5: 对对对，见过卢参军。
1: 见过三位仁兄，
5: 您怎么有空来我们长安县了？
1: 这次是专门来找三位仁兄，请你们助我查案的。
5: 查案？
1: 回长安之前，苏武明特意提醒我，说在长安县，你老贾、你老罗。
5: 各个有勇有谋，可堪大人。怎么，不肯帮我吗？啊，您怎么能提这个字儿呢？
6: 对呀，您现在是雍州的司法参军，我们都归你管。
5: 对呀。
7: 实不相瞒，刚刚我们仨还在那唠叨，
8: 这每天巡街实在是没劲。想想去年中元节，我等跟着苏香卫和中郎将大战鬼市，那才叫个痛快，不枉此生啊！
1: 太好了，这次还是鬼市。
5: 而且，三位仁兄都会有艳福。艳福？这卢参军不愧是太子的人啊，出手就是大方，
6: 还让咱们都花在这幽怨楼。我这辈子都没享过这福啊，
9: 只是不知道这里的女人比起平安坊的怎么样。
6: 有钱怕什么？捡最好的呗。

0: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说正事，叫雪儿的确实在幽怨楼，但一般人见不着她。
1: 她不待客，听说傲气得很，只有给黄金才能见到她的面儿。可您想，来鬼市找女人的，谁舍得黄金呢？我估计是疯了吧？
2: 她总说会有人来接她，但是过了两年多了，也没见人来啊。不过她应该是有些钱。
0: 幽怨楼最大的房间，他自己住着，若是没钱，还不早被店主轰走了。还有，
3: 什么？
0: 这幽怨楼好像有哪儿不对劲儿。
3: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
0: 好像总有双眼睛在盯着你，你还看不见那双眼睛在哪儿？

0: 干什么的？找人。来这儿都是找人，可你来的不是时候。怎么不是时候？这是鬼市，白天不做生意。我是来接人的，不做生意。来人！找死吗？我并无恶意，你们。 却想行凶，枉法何在？鬼市不讲王法。这样，这位公子，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花这么大的价钱，我怕你会后悔。
1: 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千金无悔。那敢问，想找哪位呀？雪儿。怎么，公子，不是开玩笑吧？雪儿是在等人，可我看公子的年龄。 可不是他的老情人，这么说，你是知道他的老情人是谁了？这个不知道，听说他等了好些年了。带我去见他，想见雪儿，这个不行。
2: 你也知道，见雪儿需要黄金。实不相瞒，雪儿一来这幽怨楼就给自己定了这邪门的规矩，快三年了，可从来没有一个肯出黄金。
0: 何事啊，雪儿姑娘？ 有人来看你了，
2: 稍等一会儿。

0: 我要看你反弹琵琶。年纪大了，弹不来了。
1: 昔日你在萧云楼艳压群芳，靠的就是反弹琵琶。而在我眼里，你一点都没老，和当年一样。
0: 听公子这话，应是故人，但我怎么不记得？何况你这么年轻。
1: 戏耍我呢吧？
0: 那年我十三岁，虽叔叔到长安来做生意，得见芳容便发誓，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带你走。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家业，便回长安寻你，可你却离开了萧云楼。我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找到你啊！
1: 我都快当真了，
0: 就是真的。
1: 那一年，平康坊举办群芳会，善舞的胡姬、古丽，善歌的湘女、柔环都很出众，但最后还是你，以反弹琵琶夺得花魁。那一天，我一直在座下看你。

0: 公子是看到这书了吗？
1: 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
0: 但你却看得仔细啊，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你才找到我的吧。你是官家人，想利用我抓杀司，我看你年纪轻轻，你不想活了。我承认，我就是书上所写的贺兰雪。哼，你们不是盯了我十几年了吗？要杀头就快点，不杀就滚。
2: 好个卢凌风啊，竟摸到幽怨楼去了，还真有点本事。
3: 杜长史，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十二年了，为此咱们还专门花重金买下了鬼市的幽怨楼。现在这大功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
2: 放心，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也是徒劳。若是谁都能抓到杀司，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我算计着杀司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没几天了，盯好贺兰雪，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3: 是。
4: 昨夜三位仁兄干得漂亮，
5: 今夜还得再去
6: 啊。
4: 啊？什么？昨夜在幽怨楼没有找到相好的？就算没有，今天必须找到一个，而且要常住下来，起码住到中秋
6: 啊。那还得四五天呢。
4: 为了抓杀司，

0: 我们要见奇功，
1: 太难了。
0: 不愿意再当叫花子了，对吧？那今天就换身衣服，就穿侍郎府的那套，给你个美差，从平康坊买一些樱桃碧螺，送到鬼市幽怨楼的二楼，雪儿的房间。这么多，用不了吧？
2: 你先留着，明天还要买别的呢。这个雪儿入鬼市将近三年，长安的美食他一定很想念，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他爱吃什么。你喜欢他，干嘛不自己送好吃的给他？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那他要问，我怎么说？啊，你就说。
3: 有一高大英俊的公子，给了你跑腿费，让你送他接客。嗨，放这儿吧，我不会为难你这个跑腿的。

0: 樱桃碧螺，来的。
1: 你能不能给我说说雪儿？
2: 雪儿就住在隔壁，你干嘛老提她呀？这我可不高兴了。来呀！
3: 你们着什么急呀？
4: 我看得明白，你不是为了我来的，要不然也不能老打听她。

0: 应该就是这儿了。
1: 虽回到长安，这王元通只做了一个司竹监的闲官，他真乃隐士也。
2: 王竹监，王竹监，
3: 应是不在家吧？
1: 不会，你没听见乐曲之声吗？
3: 没有啊。
1: 我想一定是有其他隐士在这终南山庄内饮酒，王元通肯定没有太多仆人，所以没有人给我们来开门。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故交，我们可以径自入内。走，

0: 来者何人？
1: 狄仁杰的弟子，正是，在洛阳时曾与您见过几面。哦，我想起来了。 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我终南山？快，落座，上酒。来，我敬二位。

0: 给姑娘怎么不喝呀？既隐于终南山，又蓄养歌妓，锦衣华服，美酒佳肴，真是卓尔不群呐！谁定下隐居山中，不能闻管弦之乐，不能赏曼舞之妙？若非此， 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如此有何不可呀？原来您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老夫之志，在云霄之上，非你辈可知。你，哎，苏明。
1: 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为何要来长安，又来我终南山呢？
2: 我是为沙司而来。当年在洛阳，沙司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结果却未如人愿，沙司逃出了洛阳，至今已过12载。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
0: 举办在即，
2: 沙司由趁机潜入长安，我便从东都赶来，欲擒此人归案，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
0: 沙司之案，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你这次来，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2: 有卷书，名曰 沙司传，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九世元年，萨漏子为官神都，号龙门夜宴，又喜登天津桥远望，故得闻以书记之，而沙司之事繁，所述六七耳，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 沙司还有很多事情，您没有记载到书中，故特来讨教，以寻线索。

0: 谁告诉你杀死传是我写的？
1: 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而据我所知，您是一年前东归长安的，时间上刚好对得上。况且书中所记，比如恩师病重之时，床前摆有碧尘珠，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不知您还记得否？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去探望恩师那日，恰好苏某也在。再有就是，您做过控鹤城，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还有，著者署名南山萨漏子，萨漏一说事关太原王氏。如今您官居司竹监，半隐于这终南山，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唯先生一人矣。
0: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却被贬为控鹤城，在天后南宠张易之手下做事，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胜利元年，张易之推荐杀司为副监，在道术坊设置别院，网罗天下妖异之事，通过杀司铲除异己。有一年，也就是九世元年，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将控鹤府

0: 富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

0: 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12: 桃。那就都是假的了。那不是啊，他们说那贼确实有真功夫，这应该是真的吧？

0: 啥意思？
1: 轻功，练好了飞檐走壁。
0: 不是，是信号吧？你是？这什么密码啊？这给贼的？
1: 别老光动嘴，多动动脑子行吗？

0: 对，拿出来，拿出来。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2: 师傅，这是什么谜？你给翻译翻译呗。

0: 你怎么知道刚刚那个是贼？还有跺脚什么意思呀？
1: 为啥呀？到底为啥呀？
0: 所有人都在赶路，注意力都在车票上、时刻表上。这时候你一跺脚，大家都会被吓到。但贼不会，尤其是他们要下手的时候，那注意力全在钱包上、金项链上，天塌下来都不会管的。花姐教我的。
2: 多问是好事，当年我就是不好意思问我师父，靠自己瞎琢磨，等琢磨明白了，火车站的贼都已经认识我，再怎么跺脚也没用。你聪明，会举一反三，用你的方式试试看。

0: 10:20。
1: 我的又慢了。
0: 我看看。明天早上7:40火车进站，都不要迟到，各就各位。

我没不接你电话，我一直在忙，真的，骗你死全家。啊啊！马上马上，好，我忙了忙了，哎哎哎。

0: 买完单了。我先走了。
1: 你的表我得带回去，最少也得大半天的时间。你看不了时间，明天早上不要迟到啊。
2: 我手机也可以看。

0: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呢？
1: Sorry 啦。
0: 想要自己一个人单干，可以说清楚就好。这次的事情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1: 你又不会啦，真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角膜不能废掉。东西呢？
1: 在家呢，冰箱里。
0: 安不安全？你那楼不会停电吧？
1: 这东西放不坏吧？出不了手，会不会过期了？
0: 喝茶，趁热。

0: 恭喜发财。
1: 哎，你好。
2: 你需要吗？啊，
1: 你帮忙看一下从香港买的。
2: 假表里面算做的一般的。
1: 如果不认识的，看不出来吧？是这样，他老婆在这打工，我们好久没见了，戴个表长长脸。
2: 真假不重要，万一他老婆不认得这个牌子呢？
3: 小心，小心！

0: 来，让下，接过一会儿。你干嘛？我抱着小孩呢，你也插队啊？
1: 抱歉，
0: 。
1: 哎，你是我抓的第一个贼，我才上班第二天，你怎么想的？你这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钱或者回家的车票钱。好好找份工作不好？
2: 听说过有人盗窃眼角膜吗？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问你了吗？你就摇头。你知道这个传销组织吗？给他做个尿检，看看他是不是吃了摇头丸了。
1: 哎，老哥们儿。你俩别吱声，分俩一半。
2: 哎，大哥大哥，你们是不是捡了我钱包呀？那是我们公司的货款，如果弄丢了，我也不用活了。哎，你们要是捡到的话，就还给我，当帮帮忙行吗？大不了这样嘛，现金我不要了，全给你们。那张支票真的很重要的，我看见了，就在你的裤兜里。
3: 我撒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钱包是你丢的，是吧？
2: 支票呀，42万整，那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盖的章。哎，你要不信的话，拿出来看看嘛。啊，对了，两位大哥，帮我做个证行不行？我真的，那张支票对我特别重要，我求你。什么情况？
3: 谁？
2: 哎，大哥，大哥，帮我做个证行吗？
3: 你要证据证明是我捡的。我
2: 怎么？白忙活一场。
3: 走走走走，
4: 今天拿着拿着。

0: 来起来。哎，
1: 哎，张哥，
0: 下回别怕了啊。
1: 哎，好。哎呀，
0: 那，哎，说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在这儿搞这事，
2: 怎么了？这是？
0: 哦，惯犯。
2: 嗯，
0: 哎，仗着家里边老妈80多岁，天天偷几块钱儿，你说判又不好判，你说你这真的是不好，反正好好做人啊。
1: 哎，
0: 行，过去。
3: 哎，好嘞，
0: 好好做人啊。
1: 哎，好，张哥。
3: 今儿偷了多少？
1: 哎，7块，就7块。
3: 那这一天够了哈。叫什么呀？
1: 哎，董富贵，他们都叫我老董。
3: 哦。教育完了。
1: 哎，完了完了，刚才蹲在这儿脚都蹲麻了，那个检查我也写了，今后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3: 你自己信吗？哎，这别针是谁的？你的吗？
1: 哎，这个不是我的。
3: 那麻烦帮我剪一下。
1: 哦。

0: 我要换了你啊，趁早金盆洗手，赶紧从良吧。
1: 眼角膜，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都打起精神来啊！
2: 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嗯。
2: 所以这人得有他盯着的，你们谁去？

0: 哎喂
1: ，Holy moly！
0: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
1: 哎，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啊。啊，
0: 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
2: 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
0: 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
1: 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3: 你明天不回去？
0: 你一个月来一回，一回待一周，已经坚持四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来这里兼职，我也是有交税的啊。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啊？现在卧底啊？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Understand?
0: Understand.
1: Good.
0: Good.
4: 头部月台，胸部候车室，站前广场，左腿公交站，右腿停车场。红色是重点区域。那这小人是警察还是贼呀？
5: 没别的了，就绿茶行吗？
4: 哟，绿茶我喝了拉稀啊，红茶花茶没有吗？
6: 就绿的，爱喝不喝，不喝就白开水了。
4: 你这分布图拿人体做比喻，是不想干警察，想当大夫？
6: 我这个得先分科，后诊断，再治病。这火车站没别的呀，不就是毛细血管多吗？这小偷到处流动，到处窜，不动弹脑筋不行啊。
4: 嗯，好，行，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好啊，天天呢也不用东奔西跑，舒服。
6: 哎，谁不是干反扒出身的啊？我当年吃的苦比你少吗？我也是一身泥一身汗的。比你这味儿臭多了。哎，你吃什么味儿啊？你离我远点。几天没洗澡了？
4: 我每天都洗澡。
6: 几天没换衣服了？
4: 那倒是有日子。
6: 回头我送你袋洗衣粉啊。有事说吧。
4: 你看啊，我换过肝，我还晕火车，但是你一声令下我就来了，我讲义气吧。
6: 你还晕火车？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
4: 我媳妇儿丢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
6: 你有媳妇儿啊？
4: 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老方家的闺女，你见过？你记得有一年？你跟我师父把金角银角的师父给抓着了，你们拿了奖金，你叫我师父出去喝酒，给他喝成胃出血了。他俩女儿到你家门口闹事儿，拿石头把你裆还给砸了，你记得吗？
6: 人口失踪，报警报案呢，你得按正常程序办事儿。
4: 这不是想节省时间吗？按程序。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么大地方。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6: 我不是人呐！
4: 哎，就等你这句话呢。
6: 那我也不能揽这事儿啊，我又不是管打拐的。嗯，
4: 多少想想办法吧。你看，就为这小瓶子。

0: 其实啊，他就是传销，他姐喜欢折腾，以前经常从广东进些衣服拿到大原卖去，后来觉得钱赚的少，就干了这个。但是这传销吧，基本上都是骗自己人，我媳妇这么单纯，能不被骗吗？
1: 就为了这个小瓶子，他连铁饭碗都舍得丢啊。哎呀，
0: 要不然怎么说他单纯呢？瞒着家里把工作给辞了。
1: 你师傅怎么样了最近？
0: 挺好，腿脚还那样，脑子挺好使。他还让我给你带话，说如果你回大原，他请你吃饭，家里给你留着老酒呢。
1: 那你得帮我把眼角膜找回来呀，不然我怎么回去啊？
0: 人走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和他说你有病，把我姐传染了，我来讨个说法。
2: 你威胁我啊？啊，我能告你。
0: 太吵了，我们出去聊两句吧。
2: 你别再跟着我。
0: 我要是再盯下去呢，他肯定就报警了。但是又不能不盯，最好是24小时盯着他。我要是那伙贼，我肯定会回来找他。
3: 24个小时，我手里就那么几个长腿的，别担子不破了呀，哪给他找那么多人去啊？
0: 没办法，领导，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你要实在没人的话，我来也行。您到时候跟崔局打声招呼。哎，
3: 行行行，就这么着吧。

0: 喂，那个大夫哪儿得有人盯着，就你了啊。
1: 我这两天有事儿，你要不换一个人吧。
0: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八个小时一个班，到时候有人换你，就这么着了啊。电话你不知道接一下啊，吃饭了。喂，丁姐啊，我跟你说，我特别忙，有新产品。什么产品啊？又是膏药啊？我跟你讲，我单位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你着急忙慌的，还得回来给孩子弄饭呢。

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喽，喝一个。

0: 辣不辣？辣不辣？
1: 红的。

0: 200，300。
1: 哥呀，给我给都不止100块。
0: 那你以后就不要吃了，你看看 DVD 你就看饱了。

江医生啊，在做什么啊？有没有时间出来吃宵夜啊？喂，在干什么啊？江医生啊，喂，江医生啊，对呀，刚来了历程啊。

0: 和会来啦。
1: 江医生。
2: 师傅，跟住前面嗰架车。

0: 是医院的地方，
1: 让我来找你开药。
2: 这么多药啊，后边这几个是你自己填的吧？
1: 哎，前面那俩是医生写的。
2: 你不就是水土不服吗？我看你现在状态好多了。
1: 哎，那谁知道以后是不是有个病有个灾的呢，对吧？那而且能报销，我叫你别老来麻烦你。你们这个医务室，我以为到点就下班呢，平时几点钟下班啊？
2: 今天是晚了点，有点事儿。姓名？
1: 郭沫若的郭，大鹏展翅的鹏，一飞冲天的飞，郭鹏飞。37，男。哎，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营养药啊？那个就是报销范围之内的。
2: 你们北方的大夫没有交代过你吗？
1: 异地报销啊。
2: 吃药是双刃剑，好的呢是可以治病的，搞不好的是要命的。坦白说，少了几盒我是可以补齐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便宜都好占的。你换过肝，很多东西可能对你是有毒的，明白吗？
3: 啊，鹏哥，
1: 你说我是抓你呢，还是不抓呀？哪儿发炎了？
4: 我妈最近老咳嗽。我就想给他弄点药吃。
1: 大孝子，我送你面锦旗。晚上住这儿吗？
4: 不，
1: 门关上。
4: 哦。
1: 你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
2: 不是你动的，是谁动的？
1: 你怎么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啊？
2: 对于别的我可以不在意，但是对于药，我观察得很仔细。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的。
1: 哦，佩服。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天使呢？你听到有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2: 没有。

0: 快到了。
1: 没呢，哎呀，水喝多了，一直上厕所。

0: 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经由以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亭办理换乘手续。需要提取行李包裹。
1: 这服装城几点开门？
2: 还是以前那

0: 钟。
1: 别看你的表了，看路，看好东西。
2: 恭喜发财。

刚出战，刚出战。啊，哎，我不变啊，还是上次我说的，啊，我要最新款。你上个星期的款式我都不带看的。价格嘛，就是咱俩短信商量的啊啊。对对对对，哎呀，我要好的，我就去那个十三行了，我来你这里啊。你就把所有的都给我摆出来，我都看一看，把我的，对对对对，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啊。

0: 过来了，来了。哎呦，你看
1: 我做的什么好？
0: 哎呦，这正好吗？全都给你清好了，
1: 太好了，太好。
0: 账我都给你算好了，你看。
1: 哎呀，抹个零嘛，
0: 又喊我抹零，这么多年了，我每次给过。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

0: 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9: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超爱生活，
1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3: 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1: 超爱科普，
1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1: 超爱美食，
1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8: 叫什么名字？
19: 向远生。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8: 这人死亡了。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那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10: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8: 我会一直查下去。
9: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8: 我必须知道真相。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4: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6: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5: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6月30号起施行，明确开门杀等情形下驾驶人、乘车人责任。视频会议可能存在失泄密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
0: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

0: 物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13.4%。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3: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2: 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1: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

0: 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1: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2: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3: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4: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5: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3: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多个城市的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的新房和二手房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3: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6: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3: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 1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7: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

0: 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2: 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误工费赔偿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3: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2: 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也就是好意同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继续来看司法解释的规定。
3: 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当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的情形较为常见。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对此，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2: 视频会议系统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也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
3: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

0: 光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2: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3: 可以开。
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5: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5: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当天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7: 六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五号，

0: 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威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2: 我们再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六号称，南非和瑞士已经确认此次事件当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六号，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经确诊。当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搭载近150名乘客和船员。六号当天，荷兰以及西班牙官方均通报了有关船上患者及人员的转移情况及相关安排。
3: 六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三人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三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媒体拍摄画面显示，六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六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三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他还表示，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接受检查，并乘军用飞机转至马德里，在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3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我省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秦皇岛市，倪岳峰深入了解海洋经济培育、海洋学科建设、滨海旅游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发展壮大海工装备等产业，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精品文旅项目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在唐山市，倪岳峰实地查看临港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要求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等临港产业，提高港口资源配置效能，促进海水综合利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沧州市，倪岳峰详细了解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建设重点产业。

0: 产业发展、港口规划布局等情况，强调要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发展。调研期间，倪岳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倪岳峰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陆海统筹，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更多京津科创成果在沿海地区转化落地。要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省沿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93.2亿元，同比增长5.2%，实现良好开局。沧州、唐山、秦皇岛三地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
2: 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废塑料化学循环制丙烯项目进行中试前的调试准备。这是一种通过化学循环将废塑料重新转化为高质量丙烯的先进技术，不仅降碳效果明显，还比传统原油制丙烯效率提升15%到20%。
3: 我们这套装置，废塑料到丙烯这个阶段，一吨废塑料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5000元，全产业链产生的这种经济效益能达到7000到8000元，
4: 显著减少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依赖，实现碳资源的闭环利用，把垃圾转变为高价值的化工产品，既环保又经济，有望带动新的产业链和利润增长点。
2: 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沧州市主建，河北工业大学携手清华大学等5所高校，联合开滦集团等13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致力于打造我省绿色化工领域的科技创新总平台和产业生态总链长。
5: 围绕着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我们采取了点、链、群协同模式，重点围绕着精细化学品、新材料、生物制造等产业方向开始技术攻关，为我省的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2: 沧州是我省绿色化工产业大市，2025年全市规上化工企业达到455家，绿色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295.3亿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5: 让企业出题，实验室来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用2100万的实验室的资金，撬动了企业的2600万的资金，实现了企业在整个的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2: 截止目前，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已成功突破4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12项创新成果在33家企业落地转化，以全链条创新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为全省化工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1: 瞄准浓海水综合利用行业难题，唐山三友集团凭借自主技术深耕蓝海，点水成金，将排海废液变成产业甘泉。
6: 这里是唐山三友浓海水项目施工现场，眼下呢，一期工程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的是设备的进场安装和调试。
2: 作为省重点海洋化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占地约400亩，是唐山三友集团向海洋转身、向绿色转型、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关键举措。针对浓海水成分杂、提浓难、缺应用的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了浓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通过精准高效分离浓海水，将其转化为高质量淡水和高纯高浓液体盐，既解决环保问题，又提升了经济效益。
7: 规划分为3期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呢，将实现日产25万吨淡水，年产1100万方的精准浓海水，真正实现海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中

0: 第一期项目呢，率先布局了淡水及精致农海水的生产线，精准补齐了企业原料供给和水资源的需求短板。
1: 徐小宁告诉记者，项目一期每年可消纳农海水4200万立方米，说白了就是吃进去农海水，吐出来液体盐和工业淡水。这些工业淡水通过管道直供园区钢铁化工企业，成为企业生产的绿色甘泉。大规模低成本的液体盐供给周边盐化工企业，能省掉原盐的运输、溶解等工序，降低原料成本，还能从农盐水中提取钙、镁、钾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一举三得。
0: 这个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我们将打造国家级的农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2: 智能排产、无人调度、 AI 应用，中油保时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依托临港优势，打造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
1: 眼下，中油保时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订单排满，发货繁忙。然而，企业的现代物流仓储智慧中心却没有工人忙碌的身影。
3: 每天接卸钢板360余张，从钢板的接卸、倒运、上料全面实现了无人化，缩短了上料时间20%，物流运转率提升了15%。
1: 作为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这里融合了智能排产、无人调度、自动接卸等系统，应用7项首创技术，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无人化。
4: 主要是利用机器人、AI、人工智能、5G 与工业 WiFi、无人驾驶技术、大数据算法等，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人工成本降低了70%。
1: 据统计，中油保时顺累计生产钢管已近500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始终将智能制造作为核心战略。2025年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元，实现营收23.68亿元。
5: 我们正在推进吸附板机器人、焊接等6个自动化改造项目，预计6月底完成实施。接下来计划在现有生产线上布局实施13个数字化项目，并在7个关键生产场景中部署 AI 应用，持续推动生产线渠道升级。
1: 紧抓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依托秦皇岛临港优势，中油保时顺正在建设面向氢能输送、深海油气等领域的高端新能源管材制造基地。其全球唯一的双工艺生产线和18米超长钢管一次成型技术，将为海上风电、深海油气开采等海洋能源项目提供核心装备保障。
4: 下一步，积极应用新材料、攻关新工艺，研发新产品，努力打造产品巨人和大国重器，为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6: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式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 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0: 验区建设。在加快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经济数字化发展空间，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智能工厂建设，推进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在创造美好数字化生活方面，规划纲要还提出，实施智慧教育示范工程，打造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加快雄安新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数字医疗示范工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场景应用，丰富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智慧社区场景，构建数字便民服务圈。
1: 从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到京津冀三地联办高价值专利大赛，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2: 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为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业务咨询。
3: 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专利导航、维权援助、信息检索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已经累计为新区300余家创新主体提供了服务。
2: 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雄安新区与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正全力攻坚，共同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报成功后，雄安将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审查业务，具备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将打通创新成果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4: 目前，雄安新区已具备了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要求的建设场地、机构编制、经费保障等条件。我们将会同雄安新区持续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沟通对接，争取尽快批复建设。
2: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后，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可直接在当地进行预审，专利审查周期将大幅缩短。
5: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的技术早一天拿到专利授权，就能早一天获得保护，早一天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2: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力促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升级为国家级中心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京津知识产权部门、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举办2026年度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系列转化活动。届时，三地科技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将携创新成果齐聚雄安，通过比赛遴选出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为雄安新区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6: 在这个项目标准设置上，都是围绕着雄安新区需要的这个产业标准和产业需求来发布的比赛需求。对于签署了合作意向的企业，我们要及时跟踪问效，协调雄安当地部门和企业搭建一些对接桥梁，争取这些项目呢在雄安落地。
1: 大型复杂构件整体挤压成型技术曾经被欧美长期垄断，制约我国能源装备发展。河北宏润核装备公司作为盐山管道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历经10余年攻关，成功攻克新一代核电火电机组用大型复杂构件整体挤压技术，实现了从被卡脖子到全球领跑的跨越。
7: 咱们 IHO 取了11个部位的这个解剖位置，需要做性能试验，做完了统计好了，要发给客户确认。
8: 大型结构件之所以制造难度大，是因为堆位大，有40多吨，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磨钻技术，外形难以成型，从研发到样品产出足足用了4年之久。
9: 眼前见到的大型构件就是应用到新一代核电机组上的主泵壳体，这种大型断件多用于精密的核电火电机组，为保障安全运行，

对加工精度有着极高要求。该加工技术之前被国外垄断，河北鸿润核装备公司作为沧州盐山管道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决心啃一啃这块

0: 领跑的跨越。
1: 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都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高精尖的产品技术牢牢地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0: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盐山县依靠自主研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管道装备企业越来越多，科技创新活力得到释放。
2: 我们厂然后有技术难题都会去他们那拜师学艺，他们呢也会带专业的工程师带到我们这进行技术帮扶，也能帮我们引荐客户开拓市场，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0: 鸿润公司带动周边产业集群，形成了模具制造、热处理、机加工以及检验检测一套完整产业链，带动了数十家企业技术升级，为河北管道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高端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3: 它这个技术一出呢，然后推动了盐山管道，然后这些企业从普通管件向核电、火电、还有石化、军工这些高端领域一个转型。也从原来的然后从低利润5%左右提升到了15%以上。
0: 如今盐山县管道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了发电、输油输气、市政管网、整机装备四大产业链条，产品达21大类、2400多个品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5月6号，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7: 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从物流效率来看，4月份全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5%，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3.7%，两者均在高景气区间运行。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1.0%，较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
8: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呀，全省物流企业商品库存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呢，库存周转速度在加快，设备设施利用效率在提升，这表明物流环节的资源配置与运作协同性在增强，整体运行效率持续改善。
7: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4月份河北省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50.0%，进入景气区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4.6%，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服务价格提高有效支撑了企业的利润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得到释放，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从行业预期来看，4月份全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1.2%，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9%，显示企业对未来3个月的业务活动仍保持较强信心。
9: 总的来看吧，4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效益明显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向好，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的发展态势。接下来还要持续引导物流服务价格合理回升，巩固我省物流行业效益支撑基础。
6: 扎根一线10余年，从传统的电力检修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如何实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跨界突破？劳动者之歌专栏今天走进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工李炳军。
10: 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一份电网运行状态的深度分析报告不到5分钟就自动生成了。
11: 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0: 系统。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将时间压缩到分钟级。
1: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常年一线排查的经历让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检修方式。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李炳军一直潜心研究。2021年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时，他已经敏锐意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电力工作帮上大忙。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0: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1: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半年下来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
0: 这个是我当时学习人工智能的时候记下的这个笔记大纲，还有数据处理相关的内容。
1: 技术积累终于在2025年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网冀北电力启动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的攻坚任务，李炳军立马和团队一头扎进研发里，没成想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只有50%。
0: 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想该怎么去提升。
1: 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字一句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
0: 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1: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如今国网冀北电力的5家地市公司已全部用上了这套智能体。
2: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些实测建议。
1: 作为公司 AI 先锋队队长，李炳军带着一群年轻人边干边学，最近他们又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0: 我们现在电网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0: 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花之锦长城蜿蜒。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二六五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